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六晚上发生严重车祸，苏里市警发表声明指出，警方于晚上大约9:40接获救护员通知，指有人卧在128街加96 Avenue 的路面上。警员赶到现场后，寻获涉事的一辆运输连线巴士及司机。被撞成年行人也严重受伤，有生命危险，已被紧急送院救治。目前警方正对这宗碰撞事故展开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BC 护士工会 BCNU 表示，在省政府指派特别调解员试图打破谈判僵局后，工会的罢工行动仍将持续，并批评省府在通知工会前便抢先向媒体公布消息，无助建立互信。省政府星期五指派 Vince Reddy 以及 Amanda Rogers 担任特别调解员，工会主席 Adriana Gear 直言，护士不应通过政府公告或者新闻媒体才得知谈判重大进展。护士谈判协会 NBA 首席谈判代表 Jim Gord 也强调，这并非基于诚意谈判应有的做法，护士仍将专注于解决薪酬、人手短缺以及工作场所暴力等核心问题。由于此前护士已投下 98.2% 的罢工授权票，罢工行动将在周末以及下周升级。工会将于星期日在维多利亚总医院、周一在 Nanaimo Regional General Hospital 以及星期二在皇家禧年医院设立纠察线。工会表明，在谈判桌看到实质进展前，护士将继续团结抗争。国际消息方面，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照会。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无造成伤亡或损失，也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督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当地星期六至星期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乌克兰军队多座设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出，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与能源及运输设施，长城

0: 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与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在24小时内，俄军共摧毁乌军使用的585架无人机以及11枚航空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决定重组内阁，保障新的政治战略得以落实。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调整内阁的细节，并决定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及高效的工作，并已经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泽连斯基又说，希望与乌克兰各党派共同完成内阁重组，也将调整执法机构负责人。美军本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对地空导弹发射装置。古巴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6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14.9。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4: 行，往前走3步。
3: 嗯。
4: 往左转。
3: 这不是洗手间吗？
4: 你另外一个左边。
3: 那是妈妈的书房。
4: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3: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5: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欢迎收听本周的节目。进入七月，温哥华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海风、晚霞和户外的音乐活动让城市充满了夏日气息。多伦多也是同样的热闹，街头文化节、美食市集还有各类演出都是接连登场，让这个夏天显得格外有活力，更别提现在正进展的如火如荼的世界杯了。忙碌了一周，不如现在放慢脚步，把时间留给音乐，让旋律为生活充充电。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将继续为您送上全新的华语流行，和大家分享这一些打动越来越多人的好声音。无论您是在周末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和家人朋友共度周末最后一点时光，都希望这些音乐能够陪伴你，带来轻松、温暖和好心情。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 Nowhere Boys， 他们在6月23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二楼后续》。香港乐队 Nowhere Boys 他们的成员都是乐坛传奇 Beyond 的忠粉，缘分让他们五人身处偶像位于旺角花墟的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用已故 Beyond 灵魂人物彭家驹存放在这里超过40年的传奇木吉他小妖创作了一首歌。 Beyond 的专属录音室二楼后座因为市区重建而面临清拆，而 Nowhere Boys 他们在录音室停止运作之前顺利地完成了新曲录音。二楼后续这首歌充满了90年代流行曲的经典感觉，也蕴含着 Beyond 的风格，歌曲在最后呼应 Beyond 的海阔天空，向 Beyond 致敬。而这首歌的 MV 也是记录了二楼后座每一个曾经有着 Beyond 与 Nowhere Boys 不同时空交错的逝去日子，同时呢也是延续了 Beyond 的光辉岁月。一起来听这一首致敬作品《二楼后续》。

如果有些时候你发现，哎，你看着镜子的那一刻，好像发现变成了那一位小时候你不想变成的那一个人，可能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去发泄这个情绪。有 If 的无能的人，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去形容这首歌曲的意境，那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长大了过后，可能是家庭、工作、生活上的压力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低头妥协很多事情，久而久之好像变成了自己不想成为的那一个人。而无能的人这首歌曲呢，仿佛就是讲述这一个无法跟他人表达的一种情绪，听了过后希望不断的提醒自己，虽然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初心。有这首歌曲无能的人。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个星期的专业推荐就是女歌手杨宁的出道歌曲《余生是你》。这首歌曲充满了 R&B 的音乐元素，也在杨宁的演唱当中听到了温柔的爵士风格，让你格外的轻松。刚结婚的杨宁就用着她亲身经历来作为灵感，写了一首关于遇到对的人的歌曲。从一开始的不确定到 say I do 的那一刻，变成了整首歌曲的精髓，表达出了曾经忐忑的心情如何被安抚，再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我最喜欢的就是杨宁如何用他这一把低沉的声音来说故事，非常真挚也超级有磁性的把我拉进整首歌的故事里。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念先。我发行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樱桃可乐的滋味》。那这张专辑呢，算是我第一次找了一个制作人帮我制作整张专辑。那这个人就叫李全哲，那他用他的技术跟他的 sense 帮我统整了一整张的专辑，听觉上非常完整，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那里面呢，我就直接介绍跟专辑名称一样的樱桃可乐的滋味。那樱桃可乐的滋味呢，其实我是抓了一个我小时候第一次喝到樱桃可乐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呢，大家听到这首歌也有一种轻轻松松非常开心的感觉。

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我们好久不见的王俊凯，他在7月8号发布了他自己的最新专辑，专辑的名字也是他的名字首字母的缩写 WJK。那在今天 Global Hits Sarah 就要为大家分享 WJK 的一首主打歌曲《破晓》。《破晓》这首歌是 WJK 王俊凯世界里一首写给每一个曾经怀疑过自己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人的歌。成长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我们一路上会遇到质疑，也会经历迷茫，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没有把目光放在输赢或结果，而是一个

个人如何在一次次的选择当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有时候真正需要战胜的不是外界，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迟疑。当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再急着迎合所有期待，也不再害怕未知，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加坚定。那些走过的弯路，那些经历过的低谷，都不是阻碍，而是继续向前的理由。破晓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挣脱束缚后的轻盈，面对未来时的笃定。当第一束光出现的时候，答案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脚下的路就由自己决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王俊凯这首《破晓》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有费道尔还有 Double Three Siti Nurhaliza 合作的《像水一样》。其实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自李小龙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Be water, my friend， 就是讲述说水是一个超级形态，它可以适应万物，也同时代表着说其实确实有时候我们人生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人就好像水一样，可以去适应这个困难，然后呢去找出那个希望。这首歌曲呢是包含了这个怀抱还有希望还有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听了过后呢不要在生活中迷失自己。

你觉得这段关系可以超越友情，却狠狠地听到了一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这种感受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秋风泽的新歌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一场探索，因为秋风泽用了很多不一样的音乐元素还有风格，创作出了与他之前作品不同的曲风。在歌曲当中有一句 I Don't Wanna Be Friends， 意思就是我不想做朋友了，不断的重复哦，表达出了一个人对于只做朋友的不耐烦，还有想要发展成情人的渴望。整首歌的 MV 都是在隧道里拍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空间，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走向从前，就被困在这里，选择不多，要走出来或许只能决定让自己在这场友情里消失。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Vera，
0: 向你推荐我们的新歌《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2: 这是一首充满窒息感的歌曲，而且舞蹈也非常的强劲。然后我们的 MV 也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上架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点播。然后 MV 里面也有很多的小彩蛋等待着大家发掘。我们现在来听这首《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时间过得太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你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无论你是在温哥华结束忙碌的一天，还是在多伦多迎接到来的夜晚，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为你的心情留下一点温暖，也为这个夏天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音乐不会停，故事也还在继续。希望接下来的一周，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我们都能有旋律相伴，有期待同行。我是 Sarah，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继续相约，用音乐连接你我，陪伴每一个精彩瞬间。那就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里星期六晚上发生严重车祸，苏里市警发表声明指出，警方于晚上大约9:40接获救护员通知，指有人卧在128街加96 Avenue 的路面上。警员赶到现场后，寻获涉事的一辆运输连线巴士及司机。被撞成年行人也严重受伤，有生命危险，已被紧急送院救治。目前警方正对这宗碰撞事故展开调查，并呼吁目击者或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科隆纳警方于7月7日接报调查一宗可疑情况，随后在 Bailey Avenue 与 Ethel Street 附近一辆汽车的车厢后座发现一名女子的尸体。皇家骑警表示，死者的死因被判定为可疑。警察在现场拘捕了一名与死者相识的男子，但他随后获释，只是需遵守多项定期报到条件。目前皇家骑警重案组已接手调查，以厘清导致该名女子死亡的具体原因。国际消息方面，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就事件向伊朗递交抗议照会。阿曼方面没有公布袭击有无造成伤亡或损失，也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具体细节。阿曼外交部发声明，批评袭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督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在北京，外交部指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无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

0: 出台时年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在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当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为中国及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但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日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赛加时2-1反胜挪威晋级四强。赛前挪威穿梭航空向英航下战书，如果挪威队落败，会将公司社交头像相片换成英航的商标，为期一天。但如果英格兰队落败，英航也要照做。在果尘埃落定，挪威穿梭航空也说到做到，换了头像相片，同时留言说英格兰队及英航都表现出色。美军本星期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对地空导弹发射装置。古巴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恢复供电工作正逐步进行。截至当地星期六中午，170万人口的首都哈瓦那大约有 7% 的家庭恢复供电。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0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是5公里，湿度 65%。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一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2: 行，往前走三步。
11: 嗯，
12: 往左转。
11: 这不是洗手间吗？
1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1: 那是妈妈的书房。
1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卫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16: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17: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18: 嗨，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

获得这项殊荣，同时呢，参加投票的朋友们呢，也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获得500元现金奖哦。那说到温哥华的这个夏天呢，也算是挺给力了吧。首先今年也不算是特别热啊，相比于之前，而且今年呢，也算是相比于之前的这个山火的新闻跟消息呢，也是少了一点了。尽管呢，我看到截止最近已经还是有十多起的我们在我们本省的这个山火啊，但是一定程度上起码绝大部分都是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也是谢天谢地啊。那说到天灾，肯定少不了人祸啊，那肯定是在市中心范围内，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的最近发生了一个火警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大家其实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火用火的安全，注意到周边这个风干物燥的时候呢，注意到这个什么塑料瓶子啊，各种可能会导致易燃那个一个情况啊。当然也少不了时不时的去检查一下灭火设备啊，或者是逃生通道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应急措施，以防万一嘛。那正所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最近我在苏里上班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我们关于我们自己护士本身呢，有一个罢工或者是一个示威，或者是也不算是游行吧，就是一个抗议啊。那其实这个行为一定程度上也是能理解，毕竟现在医护人员们他们这个压力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说实话，当今社会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这让我想起了最近。

嗨，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有徐佳莹的《到此为止》，用细腻而且还带有一丢丢自嘲的视觉去探讨一段感情当中走到终点的时候的隐忍与放手。他不断去刻画了在感情当中不断退让，甚至为了对方的背叛找借口这样子一个心路历程，最后决定了以《到此为止》的形式去变成了彼此的一个旁观者。这就是徐佳莹2017年的作品《到此为止》，收录在于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心理学》当中。那徐佳莹呢，非常具有叙事感的这个嗓音啊，到后面再来一个爆发，这样内心的拉扯，用最后的决绝演绎的淋漓尽致。同样有这种拉扯感的还有李佳薇的新歌，2026年7月1号刚发布的甲乙丙丁括号你我怎么两清，听这你看甲乙丙丁各种数数数括号你我怎么两清，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就根本两清不了。哇，这种纠结的拉扯，你看歌曲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描绘亲密关系破碎之后那种疏离与不甘。从最开始无话不说的我们，退回到了互不相干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路人丁，内心的痛苦与不适应的感觉就像算不完的旧账，放不下的纠葛都在歌声当中痛苦的追问。那李佳薇自己在社交平台之后也分享到说，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能跟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人还有事情去和解。他鼓励大家允许自己去短暂的难过，哭过之后就潇洒转身，不必困在回忆当中反复内耗，好好的爱自己。那有一说一，刚刚既然已经说到了到此为止，所以我们第二趴的部分呢，接下来的这剩下的四首歌呢，也是开始的慢慢让大家走出来。别再纠结了。

的猫，请对我讲。民谣组合房东的猫刚刚在6月25号推出的一首新单曲叫《请对我讲》，英文名叫《Over the Wall》。这首歌是他们的5张全新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的先行首发曲。那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这一整张的专辑，其实都是一种特别慢条斯理的专辑。房东的猫自己也说，这不是一张急于去表达的专辑，它关乎的是一种慢，缓慢生长，沉静的观察，以及那些不易察觉却从没有停止的变化。而这张专辑房东的猫用树为核心的隐喻，将生命比作一种不急于抵达却在每一寸时光当中深深扎根的存在。而它的英文歌名 Over the Wall， 这个 wall 作为一堵墙，它能代表些什么东西呢？它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防御的墙，因为当人们为了保护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在自己周遭筑起一个冰冷的一个外壳，又或者是疏离与孤独的墙，因为现在都市生活和人际关系当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无形隔阂，又或者是一种内在自我与外界期许的一堵墙。而 over the wall 去翻越这面墙，意味着是一种主动去跨越边界的一种意愿，它不是一种粗暴的窥探，而是愿意很耐心的陪着你去翻过精心伪装的防线，去坐在墙的另一侧，去陪伴那个最真实、最赤裸，甚至还有一些疲惫的自己。

王子弘凡也是七月份的新歌啊，漫游。歌曲里面呢，我们可以听到有光年外之星、日光下的大海这样子宏大又孤独的意象，比喻人与人之间那种跨越分离与重逢的深厚情感。它传递出的是一种即便世界失去了色彩，也要攥紧彼此的手，总能抚平生活的破碎和不如意。

许寒光金色的梦不算是新歌，2020年的歌曲收录在于专辑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当中。而之所以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刚提到了黄子弘凡的这个漫游，里面有一种给人一种很充满色彩的感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许寒光这首金色的梦。可能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许寒光在采访里面就提到过，说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东西，就是他对于色彩有一种记忆法，当他看或是回忆事物的时候，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的感受往往不是具体的画面，而是颜色。这是为什么他的第一张专辑暖暖里面有蓝色房间还有 Midori， 这个就是日文绿色的意思。而到了刚各个这个从夜晚开始从夜晚结束这个专辑里面呢，就有一首歌叫银色的歌，和另外一首刚刚我们听到的金色的梦。不过说实话，大晚上的什么会是许寒光心中金色的梦呢？不会是他最喜欢的 Whisky 吧？开个玩笑啊。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 Trip 嘉浩。那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我觉得会是偏向于今天晚上的一个主题的结案陈词。张韶涵这首2025年的歌曲收录在于他的专辑《与世之争》当中。说到张韶涵，就很容易让人想起2018年在歌手舞台上面惊艳涅槃的阿刁。而2025年的这首歌呢，跟阿刁一样，都融合的西藏地域元素还有世界音乐元素当中，使用的是具有神性的藏族震鼓唱腔在里面。如果说原本赵雷写给一个西藏女孩的民谣，阿刁这首歌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即将听到这首歌会像是为了张韶涵量身定做一般的第一人称自白。它的核心不在于抗争，而是和解，因为他开始接纳自己的脆弱，学会去拥抱身体里那个过早长大伤痕累累的童真灵魂。我们有张韶涵、大小孩、乔健、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烈士山火服务处话，在刚过周末在飞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喘息的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凉爽的天气正逐渐被炎热干燥的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可能同强风以及地区的陡峭山坡相结合，增加发生山火的风险。他补充，在刚过的周末天气凉爽，而且降雨减少，消防人员因此在扑救山火方面取得进展。不过他同时说，好奇的围观者阻碍了消防工作。烈士山火服务处说，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山火火场附近之后，他们被迫暂停灭火工作。报告同时指出，收到多宗在公路停车拍摄山火照片的报告，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发言人说，无人机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山火服务处警告，在发生山火的地区操作无人机可能被判罚款甚或监禁。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0: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好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设立紧急热线，如果民众怀疑有亲友事发时身处酒吧而未能联络他们，可以致电热线查询。
2: 在香港，政府早前发表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立法会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津贴及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4: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的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3: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5: 即将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就可以帮到这些。

0: 家庭啦。另外咧就有好多讲培训啦，其实培训背后嘅想法就系提升技能，令到佢揾到一份体面嘅工作，佢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嘅培训课程。
2: 政府会唔会考虑投入一啲资源，同啲工会啊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1: 孙玉涵认为唔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0: 我相信好多社区客厅咧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个好处地方咧，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唔同嘅方法因应嗰区嘅特征就去帮手。因为有啲区系多啲系新来港移民，有啲就多少数族裔，区区都唔同样嘅，咁就等佢各自去发挥。
1: 佢又话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身户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
3: 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联署部分国家发表南海仲裁案裁决表示坚决反对。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洋前两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外交部说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先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说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之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3: 新闻报道完毕。
5: 谁人前行跳舞不转圈，随人来人往凌晨艳太短。
6: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

陵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全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日落嘅时间系这个星期开始咧，日落又再咧系早一啲啦，系9:14，晚间到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听日初四星期二系继续天晴咧，系有夏日嘅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咧，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添。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系都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

0: 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C，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7月13日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耀文哥话，话周末过得好快，而且周末咧天气相当唔错吓，除咗咧系星期六嗰晚咧系落个少少嘅微雨啦，但系咧就主要咧每一日咧都系有阳光好天气，而且咧气温唔系好高，好清爽，亦都帮助到咧头先听到新闻啦，系帮助到咧内陆嘅山火吓，唔使咧咁酷热嘅，咁啊呢一两日咧凉快好多。所以大家都要出门穿返件风褛就稳阵啦。咁当然啦，呢一个嘅周末大家喺寻日星期日就可以唞一唞，唔使睇世界杯，因为啱啱过去嘅星期四五六啦，咁亦都系胜出咗喺呢个最后嘅四强啦。而呢四强亦都会就好快喺呢个星期系争夺系出线嘅。咁当然啦，7月14日，听日星期二中午12点就有法国系对西班牙。然之后后日星期三7月15日咧，亦都系中午我哋温哥华时间12点就有英格兰对阿根廷，呢四队嘅球队系未你嘅心水选择咧。喺过呢两日咧，喺社交媒体嗰度咧，个个都各有咧各碰啦。好多人系中意西班牙，好多人咧就话法国咧今年一定系赢紧嘅，亦都好多人咧系继续支持咧阿根廷啊，希望佢咧系蝉联呢一个世界杯噶。咁啊讲到话赢世界杯咧，原来阿根廷咧前后三次赢过世界杯噶啦，1978、1986同埋上一届2022啦。咁至于法国咧，都赢过两次，系1998、2018。西班牙赢过一次，2010。英格兰都系赢过一次，系1966嘅。好多人都系睇好咧，系法国咧，今次会唔会咧真系法国咧系嚟到咧系胜出啦？咁当然啦，就呢个季军赛仲喺嚟紧嘅星期六啦，而决赛咧就喺19日，冇错，7月19日嘅星期日咧就会。就去舉行啦，咁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已經約定朋友睇下嚟緊呢幾場嘅賽事咧，係會去邊度睇，或者咧係約埋啲朋友咧係去邊度食飯，一路咧就係睇呢個世界盃嘅。

0: 依晨陈奕迅嘅《爱情转移》开始啦。今早晨光会演文歌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昨日之日不可留，过去嘅就是过去，错了就即是错了，只要肯改过就好啦。
1: 言惊醒梦中人，
0: 不知道大家过去的周末去了哪里玩，因为在过去的周末实在太多节目，特别是星期六那天，反而我就静静地约了几个朋友就去了在 Stevenson 行下码头吃下东西，跟着还看了一场电影，是中国的战争电影，叫做《四度》。来近这两天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套就是很认真和很喜欢这一套电影的片尾曲的，我这个星期就会跟大家分享的。咁啊，而寻日都是他条一啲啦，就唔好出街啦，留在家中去清理一下。不过我相信好多朋友过呢个周末咧，趁住咁好嘅天气、咁清爽嘅天气咧，都参与不同类型嘅活动啊。好多朋友就去咗呢个 Fiji 嘅系文化节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去听呢一啲嘅音乐会啦。喺特别系星期六晚喺呢个林思齐公园嗰度咧，系特别有一场咧系音乐会咧，免费音乐会咧，话听讲成个公园咧都坐满晒人，唔知道过去呢一个嘅周末咧，大家又玩得开唔开心啦吓？

陈慧珊歌曲你太好，张仲山带到嚟嘅星期一，温哥华时间咧系6:23咯噃。咁啊，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咧就系晴朗，系继续有下嘅阳光噶，延续咧呢个周末阳光好天气。而且呢几日咧清爽咗好多，唔会太酷热。不过咧去到星期三咧，气温会可能去到25度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咧出边出紧7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咧系六得摄氏嘅13度，湿度系77%。至于咧，卡卡地咧，今日咧都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最低气温都有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卡地室外气温6得摄氏。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嚟接兼报道新闻。烈士山火服务处话，光盖周末喺飞沙峡谷扑灭两宗山火嘅消防人员获得暂缓扑救嘅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凉爽嘅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嘅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嘅山坡，加剧发生山火嘅风险。另一方面，好奇嘅围观者防

0: 外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ur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后，消防被迫暂时停止灭火工作。消防仲收到多宗驾驶者高速公路边停车拍摄山火照片及影片的报告，上述行为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无人机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判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安省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上星期六的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outhside Quee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一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在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在人群中的人搏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
0: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事件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发生，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由酒吧走出来，情况混乱。另一片段见到大批伤者躺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会彻查起火原因。在香港，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的新高。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2: 经过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四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四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楼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是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3: 发展都开始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系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76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嘅。一般市民个影响相对低啦。
2: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的住宅按揭业务。不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的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
5: 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的表演嘉宾张雨晨
6: 喺沙巴。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沙巴，因为它是一间即是那些水是 club 啦，好暗啦，跟住它舞台灯光就不是那些演唱会表的，就真的暗暗地咁嘅。我不知道原来个舞台是不是那么大个啦，咁我就演唱下嘅时候我就后退啊嘛，后退向后行咁样，就唔小心一脚就叉错脚，就冇。

0: 个台下。
1: 系啊，密切留意7月15号星期三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张雨晨嘅尽情专访，
2: 尽情 vibe 一下。
0: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是只得10%的机会落雨，日落的时间是又早了些少了，9:14。而晚间呢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是10%。好了，听日星期二呢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继续天晴是有夏日的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展望星期三都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气温仲会高去到25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咧系仍然6摄氏13度，湿度系77%。咁至于加加利咧，今日系继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现时 Calgary 室外气温有15度。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0: 今晚早晨，今日星期一，温哥华时间6:38。呢一排咧都系呢一个世界杯热啊，所以好多嘅话题咧都同咧围绕住世界杯有关嘅。睇报道咧，伦敦咧就英国伦敦有一名嘅足球狂热嘅球迷啊，咁啊呢一个球迷咧就系为2026年世界杯咧进行咗一项咧好特殊嘅挑战噃，咁收集咗咧系参赛嘅48个国家嘅啤酒，亦都咧系规定啊，每当一支嘅球队咧遭淘汰咧，就会咧系打开嗰个国家嘅啤酒嚟到干杯送别噶。佢透露其中最难攞到嘅咧就系伊拉克嘅啤酒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0: 英国伦敦
1: 呢一名嘅男子叫做 Gus Holly 啦，佢就话咧，佢准备系来自48个参赛嘅国家嘅啤酒咧，每支嘅球队出局之后咧，佢就会咧系饮咗嗰樽嘅啤酒啦，代表呢个国家嘅饮品啦。咁啊，佢就会喺球赛呢一个被淘汰之后咧，就饮下呢一瓶嘅啤酒，基本上咧就系为佢哋咧系参与比赛同埋未能够赢得咧系冠军咧而干杯咁话嘅。报道就话咧，虽然呢一项嘅计划咧就系几特别啊，但系都唔容易噶噃。阿吉斯系从2025年就开始咧系收集咧各个国家嘅啤酒啦，好快发现到咧，原来部分嘅国家嘅产品咧系极难咧系攞得到嘅。咁佢亦都透露话咧，伊拉克嘅啤酒咧就系一大嘅难题啦。最后佢都花费咗大约30英镑咧，向一名咧曾经到伊拉克旅游咧带翻嚟纪念酒嘅波兰收藏家嚟到咧系购买嘅。咁啊，为咗咧系呢一个保齐所有嘅收藏咧，阿吉斯甚至咧同其他嘅啤酒收藏家嚟到交换嘅。佢用一啲咧系稀有嘅英国啤酒啦，同埋芬兰一名嘅收藏家交换咧系卡达嘅啤酒。另外佢亦都用了一樽巴拿马啤酒换来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啤酒的。对于较少饮酒的文化国家，阿吉斯都想出解决的方法的。例如卡达和沙烏地阿拉伯，他就拿到是无酒精麦芽的饮品，因为他们以大麦芽来到酿制，是当地最接近啤酒嘅选择嚟㗎啦。咁啊，吉斯呢一次嘅啤酒收藏呢总係花费咗$335，而佢已经开始呢准备下一次嘅挑战㗎。佢透露啊，未来喺嚟緊嘅2028年嘅欧洲国家杯呢，若果有机会嘅话呢，佢可能呢再次係展开啤酒收集嘅计划。因为嗰届呢只有24支球队啊，收藏起嚟呢都係容易比较今年嘅系世界杯嘅。

嗱，呢一位足球嘅狂热嘅球迷咧，都好有创意啊吓！喺今年嘅世界杯进行咗呢项咁特殊嘅挑战，收集咗48个瓜啤酒都唔容易。头先都同大家讲过啦吓，一路落嚟都饮咗好多啤酒啦。咁但系嚟紧呢一个星期啊，咁啊剩翻应该佢个台上边系四罐啤酒啦，来自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咁究竟星期二嗰日咧打完波之后，佢会咧系饮啊边个国家嘅啤酒？你又会唔会咧系估得到咧吓？好啦，前后听过有陈淑华嘅《这样爱你对不对》，刚才呢一首系孙燕姿嘅《遇见》，为你送多一首咧国语嘅作品，有来自梁静茹嘅呢一首《可惜不是你》。

0: 乐即日鲜。
1: 第28届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咧，寻日就举行咗啦。最佳男配角由香港嘅田启文啊，田启咧凭住《双喜》呢套电影咧系获奖嘅。评审咧大赞佢以自然咧系松弛嘅生活感嚟到表现啦。演绎咧系乐天老妇，精彩咧堆砌咗咧独特喜剧嘅节奏，层次丰富嘅演出，喺写实嘅戏剧之中留下深刻。具咧呢个感染力嘅动人画面噶，田启文咧上台嘅时候咧就先咧开玩笑话咧原谅咧佢个子啊有点矮，唔好意思，佢坦言在自己有好多年前咧曾经幻想过咧站上呢一个舞台，但后来咧早已经放下咗呢个念头啦。咁而今真系得奖，心中有太多人咧系想感谢。佢接住亦都提到咧，听到咧系杨贵美咧讲大会咧系冇严格咧系限制得奖感言嘅时间。即刻咧由口袋里边咧攞出一大沓嘅广告啦，好幽默咁嘅举动咧，系氹得咧全场大笑嘅。田启文咧就话自己47年嘅从影生涯咧，遇见过啦好多帮过佢嘅人啦，要感谢人实在太多。首先就系一路陪伴自己嘅老婆同家人啦，佢就开玩笑话咧，想要命长久咧，多谢老婆唔能少，所以咧佢就要咧多谢佢老婆嘅。咁除咗家人咧，田启文亦都点名咧系杨贵媚咧系自己嘅贵人啦。佢又透露喺嚟颁奖礼之前咧，曾经请教过老师自己有冇机会得奖，应该着咩嘅衣服啦，老师就话俾佢知，你只要一个系贵人咧就够噶啦。佢就笑笑话咧，讲得上系贵人嘅人咧，一定咧就喺自己身边。咁啊，随即咧引用咧，在家靠父母，出外咧系靠贵媚啊。咁啊，向台下嘅杨贵媚咧就讲话，贵媚姐，谢谢你咧分给我的幸运。佢亦都冇忘记咧向评审同埋咧父母咧系致谢噶，仲笑言话咧因为父母反对佢咧进入呢个演艺圈啦，亦都唔改幽默咁话咧呢一个唔知系咪反面嘅教材啦。咁啊为呢一段真情流露嘅感言咧带嚟唔少嘅笑声。

香港百務會館第41屆理事會選舉咧，昨晚係舉行嘅。今屆羅家英參選係挑戰現任嘅主席龍冠天，最終咧羅家英咧係獲得329票，未能夠成功躋身29位新一屆理事之列㗎。羅德太太阿姐汪明荃陪。

0: 本土场的罗家英强调就没有因而失望，十分感谢支持他的同业，百忙之中抽时间出场是到场来到是投他一票，他们的到场亲身投票率相当高，但是几个月内突然间多了105人获批入会并且授权给其他人投票。家英哥就说他不知道怎样讲，只能够说好有计划，他们的计划成功了，自己就输了，但是开心地离开，都觉得呢是没什么大问题，每一个的政纲都是想白和好，只是呢我们这一班老叔父有一套，他们这一班呢很新，无论资历或者行内所讲的功夫呢都未到很好，既然大家投了他们了，即使呢我们不及他们了，就让他们做，大家都是白和子弟，不紧要，有得做就做，做不到就可能是华光师傅决定，觉得罗家英都几十岁要休息一下了。而龙冠天得票402票啦，同呢团队成功呢获选29位新一届的理事，亦都意味住呢将会成功连任主席的位置。咁对于呢今届的选举激烈啦，佢就话其实呢佢哋系佢哋激烈，我哋一直呢都系处于低调，咁免搭嘴嚟到嗌交，最紧要呢做事大家睇得到，已经唔系細路仔啦，亦都唔系旧年代，现在要呢实事呢系求事啦，大家都知道呢发生紧咩事。最后结果呢在他们的立场是正常的，他都有跟罗家英说不要说什么多，只是一个游戏，开心就得了，他都说好，做人就是这样的了。他也都强调对于有资制度不公，我们只是有些人不清楚了解，新会员获批合乎章程和法律的。他都表示对百和新一届的展望就是能够在大湾区做事，之前几年因为社会和经济不好，想做什么呢都好像做不到，还有呢是究竟怎样可以让疫情的新秀呢旋转下去，这个就是他们不断要做的工作了。最重要就是粤剧有进步的空间，年轻人能够是成全粤剧和是戏曲。冼正峰、丁子朗、周吉佩、曾比特呢等琴晚呢就是演出无线的慈善节目明爱暖万心，胡鸿钧呢同周吉佩、车婉婉同埋潘正文呢为咗传承呢一个环节嚟到献唱。胡鸿钧呢事前话自己去年呢为星秀担任导师之后呢有好多嘅机会呢係同新一代嘅后辈合作嘅，令到佢已经习惯呢被称呼为前辈同埋係老师，亦都接受呢步入中年，他乐意同后辈合作的，从中可以了解当下的市场需求和最新的潮流，以免是同时代来到脱节，同前辈合作会细心观察吸取是经验的。冼正峰亦都表示有几首嘅新歌呢正係排队呢准备推出，仲呢自爆呢日前呢获监制通知呢有角色由佢演播，咁细节呢係要保密嘅。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77%。至于加加里今日都继续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嘅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系6°C15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00，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回应民众对 Meta 计划在爱文顿东北 Sturgeon County 兴建超过130亿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忧虑，强调项目不会增加居民水电开支，亦都不会对供水系统造成压力。戴斯敏表示 Meta 数据中心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用水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高尔夫球场，不会持续抽取周边的水源，附近的住宅亦都会距离数公里，不会受到噪音或者是施工影响。 Meta 亦都承诺投资6000万元改善道路及供水等社区基建。他指出项目初期将会利用现有的电网剩余供电，等到2030年邻近的天然气发电厂 Greenlight Electricity Center 落成之后，将会为数据中心提供主要的电力。省政府要求企业自行兴建发电设施，并鼓励生产多于自身所需要的电力回购电网，以增加整体供电的能力。对于日后数据中心退役，戴斯敏表示亚省已经有运作超过20年的电子废物回收制度，政府亦都会要求业界妥善回收及循环再造设备和零件。Meta 早前宣布将会在 Sturgeon County 兴建加拿大第一个的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带动需求，亚省政府希望在2030年之前吸引总值1000亿元的数据中心投资，但是因为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和用水的问题持续引起了居民的关注。涉嫌在2022年爱文顿华埠相思案的40岁男子 Justin Bong 其二级谋杀案在星期四续审，庭上首次播放案发前三日警车的录影片段。片段显示 Bong 当时因为保释条件不得独自在爱文顿，但是因为与暂住家庭发生了冲突，被皇家骑警送往爱文顿。他多次向警员表示不应该将他留在市内，又称担心再次流落街头和重返监狱。涉案的警员承认知道 Bong 的保释条件，但是指对方已经不能够返回原住所，曾经尝试联络戒瘾治疗中心安排提早入住，但是不成功，最终按崩的要求将他送到爱文顿西区。三日之后，61岁 Ben 福康及64岁 Hong Tran 在华埠被打死，崩其后被控两项二级谋杀。案件当年引起了外界质疑警方及保释制度是否存在漏洞，骑警其后表示会检讨涉案警员的处理方式及相关的政策，案件将会在8月续审。爱文顿一名按摩师涉嫌在工作期间性侵犯顾客，再被加控6项性侵罪名，目前共面对7项性侵的控罪。36岁男子 Julio Uribe Beltran 在上个月已经被爱文顿警方控告一项性侵罪，涉嫌在他爱文顿南区工业区的 Bamboo Wellness 按摩诊所之内对一名女性的顾客作出涉及性侵。警方公布案件之后，再有5名受害人向 La Duke 皇家骑警报案。警方展开调查之后，提出了另外6项新的性侵控罪。骑警在星期五表示，涉案事件发生在2025年7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横跨约10个月，地点是在 La Duke49大道的 True Touch Massage Therapy and Fitness 诊所。疑犯获准保释，但是需要遵守多项保释的条件，不得接触各名投诉人，将会在7月22日就该案出庭。至于新增的控罪，就会定在8月6日在 La Duke 亚省法院应讯。警方呼吁任何曾经遭遇类似事件的人士，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尽快联络当地的警方，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亚省 Camo 一段热门独木舟及蛙艇的水域，在不足24小时之内连接发生多宗意外，共有8个人需要救援。救援人员表示，近期洪水过后河道情况改变，加上融雪令到水流急喘，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并必须要穿上救生衣。 Kananaskis 山区救援队公共安全专员Jeremy McKenzie 表示，短时间之内同一个河段发生咁多宗

0: 救援事件相当罕见，所有救或者均无受伤，全数均有穿着救生衣，避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麦肯锡指出，近期暴雨及洪水将大量的树木及杂物冲入河道，加上高山积雪持续融化，令到河道改变，水流更急，河水更加浑浊，增加了蛙艇的风险。首宗事故是在星期二发生，一队四人首先求助，其后另一队三人亦都遇险。亚省救护服务表示，其中一人送院治理，高山直升机公司亦都协助救起三个人。堪和消防局共派出11名消防员及救援船参与行动。在星期三，另一宗事故中，一名女子乘坐充气的独木舟的时候撞上河道杂物翻艇，被急流冲走约一公里。根据数据，在2017年至到2025年间，加拿大公园局在公河共执行了26宗水上的救援， Kananaskis 山区救援队则参与34宗。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啲夏季嘅健康问题。夏天温度上升，如果唔能够适应，就会出现好多健康问题。常嘅症状包括中暑、暴晒导致嘅皮肤问题、食物同埋水嘅污染、草嘅敏感症状、昆虫叮咬同埋冷气病。最容易出现中暑症状嘅人包括年长人士、婴儿同埋年幼儿童、孕妇或者长期病症，包括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锻炼，无家可归，找不到避暑地点的人。如果室内外的温差太大，长期搭留在冷气开放空间，会导致血管收缩，可能会引发头痛、关节酸痛、流鼻水和皮肤痕痒。因为户外活动的人数多，意外发生机会也都随之增加。每年全国都有几百宗遇溺的案例，家居发生的意外，例如儿童在打开的窗口跌下来，只要将门窗妥善关上就可以预防，亦都可以防到。暑假好多人都会去到外间旅游，尤其是自驾游，在出发之前要知道公路和目的地的状况。去到国外旅游亦都要确定当地的环境、社区、医疗和卫生设施。如果当地有疫情，例如麻疹或者有蚊传播的传染病，就注射适当的预防针。如果药疾在出发之前开始服用抗药疾的药物，如果当地的水不适合饮用，就不能够饮加冰块的饮品，所有食物都要煮到全熟。加拿大的疯狗症主要来自蝙蝠，但在国外要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流浪的猫狗，要被咬到就在当地开始注射抗疯狗症病毒的抗体和四剂疫苗，和预防破伤风的疫苗。出发之前要了解当地的医疗体系，知道怎样可以求助。我是施明医生。
6: Angel 啊，听说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7: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那么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5: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6: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7月13号啊，时间咧系朝早嘅8:14。

思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呢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嚟自咧无线 TVB 嘅，佢叫做何俊乐 A Rock， 嚟自咧早几年第一届嘅星梦嘅成员。

0: 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早晨，早晨，8:17，今日咧系7月13日啊，又到星期一，一个咧新嘅星期开始。咁当然咧，继续咧有我卢子俊咧陪住你，一直咧去到9点为止。嗱，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经已咧有摄氏16度，咁吹紧每小时16公里嘅东风，咁相对湿度66%。嗱，今日咧继续咧系炎热嘅，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7度，今晚咧最低12度。一定要做足防晒，因为今日的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极高，日落时间今晚的9:47。接下来听日星期二将会再热一点，阳光普照，最高29度，最低15度。星期三密云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两日都继续好好天，和会有双位的数字。在星期四天晴，最高28度，星期五天晴，最高会有28度。似乎我们这两个礼拜继续是很炎热的天气，不过相信我们的听众不会投诉的，相比亚洲又或者欧洲其实好很多。还有我们身处卡加里热都是7月份和8月份，其余的月份都会比较凉，甚至我们用个冻字形容。不过如果你说讲到爱明顿方面，今日会凉过我们，天晴，最高24度，在 Redear 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好，过呢个周末咧，咪都见到有啲嘅同事同埋朋友咧，有机会咧去到亚省南部嘅列比树，同埋有机会咧去过咧佢哋嘅日本花园添啊！嗱，列比树咧今日咧继续晴天嘅，最高30度，最低12度。两个国家公园喺 Banff 天晴，最高25度，最低7度。喺即士柏咧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早上8:19，市内咧有3宗交通意外。好，第一宗咧喺 DF Trail 嘅南行方向啊，近住 Memorial 嘅出口嗰度咧，有一宗咧两车相撞意外，喺右线咧受阻嘅。冇错 ，DF Trail 嘅南行啊，近住咧东南 Memorial Drive 嘅出口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右线受阻。喺西南嘅 Stony Trail 近住咧就系 Sheriff King Street 嗰度咧，未啲有两车相撞嘅意外。咁另外咧，今朝早咧 Glamour 嘅西行近住咧西南嘅五街咧，同样地啊，都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报告。冇错，10日嘅牛仔节，经已咧喺寻日咧圆满结束啦。系咁，过呢10日咧，唔知道你食咗几多个牛仔早餐，又或者入到去会场几多次。

当然啦，如果你话咧咁讲到牛仔节咧，要等多一年咧先会再有。不过咧，其实咧，我哋咧卡城咧暑假嘅节目咧，可以话咧用一浪接一浪咧去。

一首咧近期嘅派台作品。今天两位嘅男歌手，同样地咧都系两位嘅爸爸。尹光啊，仲有小芳芳力申近期嘅呢一首合唱嘅歌曲，歌曲名字咧叫做。

0: 冇错，嚟自咧有尹光，再加埋咧系方力申呢一首咧老豆嘅父子兵嘅对唱版。时间咧嚟到咧咁朝早嘅8:24，虽然咧牛仔节咧咁经已咧告一段落啦，咁不过啦，如果你话咧都中意咧一啲民歌啦，又或者我哋叫做民谣嘅曲风嘅话咧，唔好错过，因为咧过埋今个礼拜喺下个礼拜咧7月23日一直咧去到26日啦，一年一度啊，我哋咧卡卡里嘅民谣嘅呢一个咧就系音乐节啦 ，Calgary Folk Music Festival 咧咁将会咧再次咧喺市中心嘅王子岛公园嗰度咧举行。一年四日嘅活动，23日至26日，好多啦嚟自咧我哋本地嘅全国，仲有咧就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啊，超过咧有65位嘅音乐人同埋咧表演嘅单位咧，将会咧演出嘅。咁当然咧有民谣啦，有 pop music 啦，仲会有少少咧就系原住民音乐唔同嘅风格啦。除咗话喺王子岛公园会有大型嘅舞台表演之外啦，咁当然咧亦都会有美食嘅餐车啦，会有啲嘅摊档市集、亲子嘅活动，啱晒咧一家大细，可以咧上到咧就系 Calgary Folk Music Festival 嘅网站咧去浏览啦，同埋咧系查询多啲关于咧就系23日至26日喺市中心王子岛公园嘅活动啦。好，呢个时候咧休息一阵先，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我今日咧都有好多咧重要嘅本地同埋咧全国嘅新闻咧，转头逐一会话俾你知。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星期一朝早，时间系8:26，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相对湿度66%，吹紧每小时16公里嘅东风。今日卡卡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7度，最低12度。听日咧星期二咧继续阳光普照，最高29度，最低15度。星期三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

0: 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嘅阳光进化，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化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28，系嚟到月中啦。今日咧系7月13日，系星期一嘅朝早。咁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我哋咧加拿大嘅总理咧卡尼 Mark Carney 啊，过去呢个周末咧亦都趁住咧出席我哋卡加里牛仔节，咁所以咧到访卡加里，亦都谂成为咧过去啊今年咧牛仔节其中一个最受关注嘅政治焦点。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心水清咧，都知道咧，卡尼咧喺上个星期咧，啱啱完成咧欧洲土耳其，仲有咧中东沙特阿拉伯嘅外访行程。翻到嚟加拿大之后，随即咧经已飞到嚟我哋亚省，显示咧联邦政府相当重视同我哋亚省嘅关系。其实咧过去呢个周末咧，当佢到访期间咧，虽然咧就冇发表一啲咧好大型嘅演说啦，不过咧就以比较轻松嘅方式同我哋卡加里一啲嘅市民咧去互动，睇到好多啲嘅报道啊，同埋啲嘅片段咧，见到佢咧戴住象征住咧我哋牛仔节传统嘅白色嘅牛仔帽，亦都有机会咧见到佢买咗啲迷你嘅甜甜圈啊，系啊，去到咧呢一个咧就系牛仔节一定要食嘅 mini donuts， 咁同埋咧咪都见到佢喺看台上面咧睇住好多 chuck wagon， 就系逢车赛，咁同埋咧不同嘅牛仔节活动，沿途咧同我哋唔同咧卡加里嘅市民咧握手啦，交谈去感受咧牛仔节嘅气氛。不过咧，原来咧，其实咧，我哋卡加里市民咧最关心嘅咧，仍然咧都系我哋亚省嘅输油管道嘅问题。唔少嘅民众趁住机会，当年向总理表示，希望咧联邦政府咧可以全力推动呢个咧全新嘅西岸输油管道嘅项目。认为咧呢啲亚省能源月啦，咁同埋咧对加拿大嘅整体经济咧都非常之重要。咁当然咧，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亦都有即时回应，佢话前景感到乐观啊，认为咧全国唔同城市嘅民意都对有关嘅计划嘅支持度逐步提高，咁佢仲形容咧 is looking good， 系啊，所有嘢咧都系一切咧都非常之好。当然啦，最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卡尼啦。其实咧上个星期咧先同我哋亚省嘅省长咧系戴斯敏咧一齐宣布，计划咧推动一条由亚省通往咧去到卑斯省 Delta 区嘅新输油管道。并且最重要嘅系用翻原有嘅 Trans Mountain 嘅管道走廊，去加快审批同埋咧就系建设嘅程序。今日咧，竟然咧系7月13日，对于我哋亚省咧，一个咧好重要嘅日子。唔知道你咧对我哋嘅博彩业啦，又或者网上博彩业嘅监管咧，有几多认识啊？原来咧，今日7月13日系亚省将会正式开放啦，俾一啲咧受监管嘅网上娱乐博彩嘅市场，好多间一啲国际嘅博彩公司咧，将会逐步咧嚟到我哋亚省咧投入服务。嗱，唔讲你唔知，嗱，其实咧过去咁多年啦，我哋亚省唯一一间合法嘅一个咧就系博彩嘅平台，原来咧系省政府经营嘅网上博彩平台，叫做 Play Alberta。咁不过咧，由今日开始将会咧改写历史啦，因为咧省政府咧咁将会咧正式向好多啲私人持牌嘅营运商开个市场俾佢哋，成为咧安省之后，我哋加拿大咧第二个采取啦呢一种模式嘅省份。听住咯，第一批嘅营运商包括咧有 DraftKings 啦，一啲网上平台嚟嘅，同埋 FanDuel， 仲有 BetMGM、PokerStars 等等，一啲全部都系国际嘅博彩品牌。

品牌提供就系咧就系体育嘅博彩、网上娱乐嘅游戏、博彩嘅游戏，俾消费者咧有更加多唔同嘅选择。唔知你知唔知啊？其实咧咁多年啦，唔同唔少嘅亚省嘅居民咧，一直咧都用一啲咧叫做海外嘅博彩网站。咁所以咧，我哋亚省嘅政府希望透过建立受监管嘅市场，要求咧一啲咧就系国际嘅营运商啦，遵守翻咧就系年龄嘅验证啦、身份嘅认证、负责任嘅博彩，仲有咧消费者保障等等嘅规定，去令到一啲嘅玩家咧引导翻啊，佢哋咧由原本嘅国际平台嚟到咧我哋亚省嘅合法平台，最重要就系增加咧我哋省政府嘅税收。好多人咧对今次嘅改动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一班嘅支持者咧认为咧新嘅政治制度可以咧带嚟好多新嘅投资、科技同埋咧就业嘅机会，亦都有助咧就系打击非法博彩。不过咧好多啲医疗团体啦、反赌博嘅团体咧都担心啊，市场竞争加剧之后，好多唔同嘅机构会入嚟啊嘛。当然啦，为咗竞争，会有好多广告会吸引更加多年轻人，又或者有赌博成瘾嘅风险人士更加。即容易系接触到咧就系赌博啊，咁所以咧呼吁政府要加强监管，同埋咧提高更加多一啲咧就系戒毒嘅支援，应该话咧系戒赌嘅支援。今个礼拜咧，我哋亚省唔同嘅城市咧，继续炎热，不过咧都冇咧沙省、缅省，又或者咧就系灰省咁热。冇错，我哋加拿大环境部咧，今日咧向草原省份至到咧中部地区发出咧高温警告，喺沙省、缅省、安大略省，仲有咧魁北克部分地区咧，部分地区日间气温高达35度，咁加埋湿度咧有逾40度，会增加啦呢个咧中暑嘅风险。咁所以啦，如果你话咧有机会去到头先讲过嘅呢啲唔同嘅省份，记住系啊，饮多啲水，同埋咧做足防晒。好快咧，同你咧转睇咧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同埋咧美国连续两日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咧有机会啊嚟紧会接管啦，同埋咧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其他国家都支持佢嘅做法。特朗普咧寻日咧接受咗咧就系美国嘅 Fox News 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话，美国伊朗原本已经达成咗协议噶啦，不过咧被伊朗打破，咁批评咧伊朗经常破坏协议。好快咧，咁转题咧，其他嘅国际要闻，有冇去过泰国曼谷嗰度咧？好多啲娱乐嘅场所同埋咧夜店。不过咧，今日咧喺曼谷著名嘅旅游区一间嘅酒吧，喺佢哋嘅午夜发生咗大火，咁造成咧有27人遇难，有63人受伤，其中咧有22人咧伤势咧系好严重。好多时都话啦，如果你有机会咧入到喺啲酒吧夜场嘅时候咧，黑啊，系啊，所以咧都要留意住咧，打醒12分精神。醒神啊，如果遇到啲突发嘅意外火警嘅时候呢，记住要留意住最近你嘅逃生嘅位置同埋出口喺边度。根据呢就係当地嘅消防人员话呢，好多嘅罹难者呢原来唔係被火烧死呀。咁估计呢有接近90%嘅伤亡嘅人士呢都係因为呢吸入咗好浓烈嘅浓烟啊，係中毒窒息。而喺厕所里面呢，最多罹难者呢亦都喺厕所呢被发现㗎喎。

间同你咧唔转题咧，中国方面辽宁省嘅消息，喺中国嘅辽宁省咧，好多地方咧受到咧就系热带风暴巴威嘅环流影响，连场大雨。如果你话咧嚟紧咧将会咧去到沈阳，系沈阳市更加咧出现咧就系极端嘅降雨。喺中国嘅气象局指出，今次嘅暴雨咧系百年一遇，咁发布咗咧就系暴雨嘅红色预警。喺主城区咧出现咗咧大面积嘅严重积水，好多道段咧水浸啊！

哇，个疫情况系几严重呢，系浸过行人嘅胸口喎。咁所以好多车呢都浸住啦，系淹没咗，所以好难呢系搭唔着车。部分地区嘅交通近乎呢系瘫痪。

好，今朝早咧都有啲咧财经嘅消息咧要话俾你知。咁相信咧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啦，市场嘅焦点咧都落于咧今个礼拜嘅稍后时间，我哋咧加拿大嘅中央银行啦，咁将会咧公布最新嘅议息结果。好多唔同嘅金融机构同埋咧经济师咧都一致预测，央行将会连续第六次啊维持咧系利率咧 2.25 厘不变啊。今次嘅议息结果，相信啊会直接影响到我哋供楼嘅 mortgage 啦，叫做按揭啦，仲有借贷嘅成本，当然咧亦都会影响到咧我哋加元方面嘅走势。好，最后啦，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反复靠稳收市，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213点，系升咗38点，主板成交金额3,095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收报咧系4,676点。早晨，早晨，8:38，7月13号星期一嘅朝早，我唔知道你而家咧系咪揸紧车翻工，外劳止尽啊！

0: 跟我。
1: 今年呢，其中只有位呢瞩目嘅男新人，佢都系剑击嘅高手，佢叫做蔡俊彦。唔经唔觉啦，呢一首啦，竟然咧佢第三首嘅派台作品《死因不明》。

0: 朝早8:42送上嘅咧有 Ryan 蔡俊彦呢一首咧叫做《死因不明》。
1: 死因怎么你要不讲？
0: 转头咧，将会咧同你咧跟进咧就系目前嘅路面情况啦，同埋咧呢个天气嘅消息啦。当然咧，星期一咧亦都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嘅环节。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仲有我黄欣婷，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4: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咁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东风，湿度66%。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7度，今晚最低12度。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极高。咁听日星期二天晴，最高29度，最低15度。喺星期三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5: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6: 交通消息，
0: 早8:44嘅啦，喺西南嘅 Stony 近住咧就系 Sheffield King Street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警方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另外咧 Deerfoot 嘅南行啊，近住咧东南嘅 Memorial Drive 嘅出口，嗰度咧未都有宗两车相撞意外，油线咧系受阻，咁所以咧而家咧 Deerfoot 出入嘅南行方向咧都几多车噶。咁至于嗱东南区嘅 McLeod 出入夹呢个咧 17th Avenue 今日咧会封路，因为咧嗰度有特别嘅活动。咁至于咧喺西南嘅 Glamour 西行近住五街嗰个嘅路口咧，亦都有一宗咧就系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行经以上所有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忍让。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8: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7: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1: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0: 朝早8:46嘅啦，咁星期一咧都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过呢个周末咧，喺 IG 又或者咧 social media 里边咧，都俾郑秀文嘅答谢会咧系洗版啦，唱咗咧好多咧大家嘅集体嘅回忆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咧就系九十年代嘅乐坛嘅天后，你会谂到边个？我会谂到咧沙莉啦、叶倩文啦，我亦都会谂到咧郑秀文之余咧，咁当然咧未都有咧彭羚啊，因为咧彭凌咧出道应该话咧短短唔系好多年，不过咧亦都有好多一啲嘅成名作。跟住呢一首正正咧系30年前嘅作品，1996年推出。关呢个周末咧喺 Y 文黄伟文其中之一个嘅 post 同埋 story 里边，都听翻呢一首经典嘅金曲。

早上喺黄伟文咧呢个嘅 post 同埋 lam story 咧，见到咧就系彭玲同埋咧 Wyman 嘅合照。相信咧系彭玲啊，去到咧英国伦敦咧去放假去玩嘅时候，当然咧顺道咧咪都同佢嘅好朋友黄伟文咧系 meet up 啊。

0: 首啦，嚟自咧 My Cousin 彭玲嘅经典作品《抱着你的日子》。收录啦，系佢当年啊96年嘅同名专辑里边，由梁伟峰啦作曲啦，由 Y 咧黄伟文填词，都支持咧负责咧监制呢一首作品啦。如果我冇记错咧，当年咧迅速咧成为咧大热嘅作品啦，亦都登上咗咧香港方面咧有四大电子传媒啊当时嘅流行榜嘅冠军作品，可以为成为咧佢90年代其中之一首啊最具代表嘅作品。除咗话咧佢好擅长咧唱一啲咧惨情嘅情歌啦。亦都好擅长咧唱啲好 sweet 嘅，另一类嘅一啲咧就系作品嘅，譬如咧小玩意啦，仲有咧呢一首咧叫做咧抱着你的日子。虽然听落好似咧冇 sweet 咁样，不过咧如果你有机会咧留意一下啲歌词嘅话咧，第一段亦都咧讲到咧和你买的飞机票，最后咧呢一张机票咧变成咧一张嘅碎字条啊。可以话咧无法成行嘅机票，象征住咧一段咧未能够咧兑现嘅承诺啊。好，抱着你的日子来自1996年啊，是彭玲的作品。咁时间呢来到朝早的8点52分的啦。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喺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波林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各位 Calv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好，咁朝早8:53，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13号。通常咧遇到咧一啲嘅灾难嘅时候咧，我哋咧都话咧叫做咧大家咧都会携手合力啦，做好多啲慈善嘅一啲嘅大汇演啦。原来咧喺80年代嘅中段，1985年嘅今日，1985年嘅7月13号，英国嘅伦敦，仲有咧就系美国嘅费城咧，一齐咧搞咗一个历史上最大型嘅慈善演唱会。当时咧，如果你出咗世嘅话，有冇机会咧透过电视咧睇过直播？咁当时咧呢一个演唱会咧叫做 Live Air， 为到咧非洲咧埃塞俄比亚一班饥荒嘅儿童咧筹款。咁当年今日咧，咪都吸引咗全世界有19亿嘅观众咧同步咧睇呢个直播，筹到1亿美元嘅善款。其中咧就系 Queen 乐队嘅主音啦，就系 Freddie Mercury 啦，亦都演出啦，被誉为咧流行音乐历史上最伟大嘅现场表演之一。好，30年代，1930年嘅7月13号，世界杯进入直路。今个礼拜咧系有咧呢一个咧四强季军同埋咧冠军嘅赛事啦。不过咧原来第一届嘅 FIFA 世界杯啊，系1930年啦。当时咧就系乌拉圭咧正式开赛。原来咧30年代咧第一届嘅世界杯咧，当时唔系好似而家咁嘅，只系得13个国家嘅队伍咧系参赛。好，唔知道你有冇机会咧去过咧就系洛杉矶。洛杉矶咧除咗话咧有主题公园啦，有唐人街，有日本城之外咧，一啲咧就系日本嘅一个文化嘅啲区域之外啦。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著名嘅景点啦，有海滩啦，亦都有 Beverly Hills 啦，去买好多唔同嘅名牌。仲有咧有机会咧去呢个天文台啊，系咪啊 ？Observation 嗰度，咁要望翻对面咧，亦都会见到个山坡，山坡上面咧挂住咗 Hollywood 呢几只嘅大字噶。原来咧喺20年代啊，1923年嘅7月13号，著名嘅荷里活岭啊，呢个咧巨型嘅山坡招牌咧，喺1923年嘅今日咧正式树立。系啊，当时就唔系叫做荷里活嘅，叫做荷里活岭啊。因为咧原本咧只系一个地产发展嘅宣传招牌，不过咧去到40年代，1949年咧就改为咧大家而家咧好熟悉嘅荷里活，成为咧全球电影工业最具代表嘅标志。好，一直咧去到10年前，2016年嘅今日，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当年嘅英国首相 David Cameron 咧亦都辞职。之后咧由 Theresa May 系文翠珊咧系接棒，成为咧就系英国嘅首相啦。肩负起推动英国脱欧离开咗欧盟谈判嘅重要任务，亦都成为咧英国咧近代政治咧重要嘅转捩点。好，另外啦，今日咧就系7月13号啦，亦都有好多艺人嘅生日啦，咁包括啦呢位 Harrison Ford 啦，1942年今日出世，《星球大战》《夺宝奇兵》嘅主角，荷里活咧最具代表嘅动作巨星之一。咁另外啦，我哋加拿大咧，因为咧好出名嘅 R&B 嘅歌手，叫做 Deborah Cox 啊，亦都1974年今日出世，曾经好多次咧攞过 Grammy Awards 同埋咧一啲嘅提名。好，嚟自香港方面嘅何远东，前 TVB 艺员，今日咧亦都系佢嘅生日。参加过咧唔少嘅 TVB 嘅演出啦，亦都担任过主持同埋咧戏剧界嘅导师添噶。今日咧一口气咧带过咧好多新闻同埋资讯俾你，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朝早嘅8:56节目尾声，送上有周吉佩嘅新歌。

翻嚟到 M 节目嘅尾声，最后 M 送上 M 有吉吉呢一首《全新太太》。今次 M 有佢自己 M 亲自作曲，我嚟 M 有 T Rex 负责填词，单眼皮爱大眼睛，结束今日嘅节目。转头啦，将会咧有新闻嘅时段，喺九点半咧会有琪琪做一家人嘅节目。要同我联络，欢迎你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3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回应民众对 Meta 计划在爱文顿东北 Sturgeon County 兴建超过130亿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忧虑，强调项目不会增加居民水电开支，亦都不会对供水系统造成压力。戴斯敏表示 Meta 数据中心采用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用水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高尔夫球场，不会持续抽取周边的水源，附近的住宅亦都会距离数公里，不会受到噪音或者是施工影响。 Meta 亦都承诺投资6000万元改善道路及供水等社区基建。他指出项目初期将会利用现有的电网剩余供电，等到2030年邻近的天然气发电厂 Greenlight Electricity Center 落成之后，将会为数据中心提供主要的电力。省政府要求企业自行兴建发电设施，并鼓励生产多于自身所需要的电力，回购电网，以增加整体供电的能力。对于日后数据中心退役，戴斯敏表示亚省已经有运作超过20年的电子废物回收制度，政府亦都会要求业界妥善回收及循环再造设备和零件。Meta 早前宣布将会在 Sturgeon County 兴建加拿大第一个的数据中心，除了人工智能发展带动需求，亚省政府希望在2030年之前吸引总值1000亿元的数据中心投资，但是因为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和用水的问题持续引起了居民的关注。涉嫌在2022年爱文顿华埠相思案的40岁男子 Justin Bong 其二级谋杀案在星期四续审，庭上首次播放案发前三日警车的录影片段。片段显示 Bong 当时因为保释条件不得独自在爱文顿，但是因为与暂住家庭发生了冲突，被皇家骑警送往爱文顿。他多次向警员表示不应该将他留在市内，又称担心再次流落街头和重返监狱。涉案的警员承认知道 Bong 的保释条件，但是指对方已经不能够返回原住所，曾经尝试联络戒瘾治疗中心安排提早入住，但是不成功，最终按崩的要求将他送到爱文顿西区。三日之后，61岁 Ben 福康及64岁 Hong Tran 在华埠被打死，崩其后被控两项二级谋杀。案件当年引起了外界质疑警方及保释制度是否存在漏洞，骑警其后表示会检讨涉案警员的处理方式及相关的政策，案件将会在8月续审。爱文顿一名按摩师涉嫌在工作期间性侵犯顾客，再被加控6项性侵罪名，目前共面对7项性侵的控罪。36岁男子 Julio Uribe Beltran 在上个月已经被爱文顿警方控告一项性侵罪，涉嫌在他爱文顿南区工业区的 Bamboo Wellness 按摩诊所之内对一名女性的顾客作出涉及性侵。警方公布案件之后，再有5名受害人向 La Duc 皇家骑警报案。警方展开调查之后，提出了另外6项新的性侵控罪。骑警在星期五表示，涉案事件发生在2025年7月至2026年4月期间，横跨约10个月，地点是在 La Duc 49大道的 True Touch Massage Therapy and Fitness 诊所。疑犯获准保释，但是需要遵守多项保释的条件，不得接触各名投诉人，将会在7月22日就该案出庭。至于新增的控罪，就会定在8月6日在 La Duc 亚省法院应讯。警方呼吁任何曾经遭遇类似事件的人士，或者是掌握相关资料，尽快联络当地的警方，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亚省 Camo 一段热门独木舟及蛙艇的水域，在不足24小时之内连接发生多宗意外，共有8个人需要救援。救援人员表示，近期洪水过后河道情况改变，加上融雪令到水流急喘，呼吁民众切勿掉以轻心，并必须要穿上救生衣。 Kananaskie 山区救援队公共安全专员Jeremy McKenzie 表示，短时间之内同一个河段发生咁多宗救援事件相当罕见，所有救获者均冇受伤，全数均有穿着救生衣

0: 避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麦肯锡指出，近期暴雨及洪水将大量的树木及杂物冲入河道，加上高山积雪持续融化，令到河道改变，水流更急，河水更加浑浊，增加了蛙艇的风险。首宗事故是在星期二发生，一队四人首先求助，其后另一队三人亦都遇险。亚省救护服务表示，其中一人送院治理，高山直升机公司亦都协助救起三个人。坎摩消防局共派出11名消防员及救援船参与行动。在星期三另一宗事故中，一名女子乘坐充气的独木舟的时候撞上河道杂物翻艇，被急流冲走约一公里。根据数据，在2017年至2025年间，加拿大公园局在公河共执行了26宗水上的救援， Kananaskis 山区救援队则参与34宗。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郑家超市今期特价，油水肉蟹每磅10.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元，油菜心每磅2.3元，冬瓜每磅9元，毛核郁金每磅1.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元，急冻金仓鱼每磅3.9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送海天金标生抽一支。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郑家超市选购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环境部向安省南部各地发出咗炎热黄色警告，预计今日开始直至星期三晚或者星期四晚有热浪。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至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至45度，晚间最低气温20至24度。预计听日会系最酷热，安省西南部大金马蹄地区同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期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就有环境部发出比较严重嘅炎热橙色警告。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朝阳光普照，接近中午时开始阴晴不定，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8度。预测听日最高气温3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45度。多伦多前市长庄德里的儿子小庄德里 John Tory Jr. 宣布退出争夺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提名。他形容目前的提名时间表是非常重促，加上其他对手获得强力的支持，自己已经没有切实的胜选空间。陈晶仪报道。
1: 本地传媒 CT News 报道，小庄德里今日发声明证实已经暂停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提名竞选活动。他在声明当中解释，由于提名的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对手已经在区内深耕多年，累积了强大的支持，令他意识到目前并没有现实或者可行的胜选路径。小庄德里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还有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到对方在下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小庄德里在声明中形容，虽然今次决定退出，但个人的服务热诚并未消失，未来会转为协助党友赢得议席。小庄德里是多伦多前市长庄德里的长子。庄德里于2023年承认与下属有婚外情之后宣布辞职。今次补选是由于原任自由党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6月辞职而触发。自由党方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落实提名人选。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仪报道。
0: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ocial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

0: 亦有公布对疑犯嘅描述。警方估计事发嘅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呢一个受欢迎嘅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喺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喺人群中嘅人搏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本国前时钟大亨尼加德 Peter Niger 涉及性侵犯而面对的另一次审讯，定于今日在满地可的法院展开。灰省的检察官在2022年控告他一项性侵犯和一项非法禁锢的罪名，而涉及的情况发生在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在去年1月进行的初步聆讯期间，由于有法庭禁令，原诉人的身份和涉案证据都不可以被公开。这一宗案件是有别于尼加德在多伦多接受的审讯。尼加德在2023年于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四项性侵犯罪名成立，判监11年。现年84岁的尼加德之前否认利用自己的地位引诱女子和女童。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类型的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而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吉埃形容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了危机阶段，不过伊朗从来都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是以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吉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限期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的言论。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政府推出为期3年的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5: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3年，他们连续获发两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6: 最吸 引就係嗰啲

0: 贫穷线。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黄贝文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2: 降噪明天计划、社区客厅试应计划等等的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呢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1: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3: 职津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赚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呢就可以帮到这些家庭。另外呢就有很多讲培训，其实培训背后的想法就是提升技能，令到他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的培训课程，
4: 政府会不会考虑投入一些资源和啲工会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的一类的课程，以协助他们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的市场。
1: 孙玉涵认为不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3: 我相信很多社区客厅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个好处地方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不同的方法因应嗰区嘅特征就去帮手，因为有啲区系多啲系新来港移民，有些就多少数族裔，区区都不同样的，那就等他各自去发挥。
1: 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由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讲下天气情况。
5: 过去几个小时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它的结构仍然都是比较松散，咁预料呢它尚需要一啲嘅時間咧去整合噶，咁啊都預計佢會喺較為接近廣東沿岸嘅時候咧，先至能夠確定究竟佢最終會唔會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若果呢個低壓區最終真係發展成為熱帶低氣壓嘅話咧，天文台就會評估會唔會喺今晚去到聽日，即係7月14號初時咧，就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噶。按照而家最新嘅天氣預測資料嚟睇咧。這個低壓系統呢會在明早最接近香港的，會在本港100公里範圍裡面掠過，所以預計明日呢香港會有些大驟雨、雷暴和狂風，亦都可能呢因而要發出一些暴雨警告信號或者是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另外提一提呢，就離岸會吹強風的，部分地區呢低洼地區呢有機會出現水浸。受到活躍西南氣流影響，我們預計去到星期三的時候，即是7月15號初時部分地區的雨勢都是會比較大的，而且離岸仍然會有些強風。最後提醒大家，天文台會繼續密切監察這個低壓系統的發展和動向，請市民繼續留意著天文台最新的天氣消息。
0: 受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學校停課，地盤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導汛任務重大，要完善監測預報，提升防洪和險情處置能力。鄭浩景報導。
6: 巴威继续北上，辽宁省会沈阳市今朝大范围严重积水，几十处水浸路段全部封闭，同时几十条公共交通路线临时停运，沈阳地铁一号线部分车站临时关闭，九号线停运，铁路沈阳站沈阳

0: 南北站出行全面受阻，大量火车延误。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大连市沿岸多地出现大浪同巨浪。大连金井子区雕塑公园附近海域巨浪不断猛烈冲击岸堤，海水大面积漫灌至公园路面，现场大量方形砖块被强劲的海浪冲起或者掀起翻船，部分路面受损，相关部门继续在沿岸拉设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测辽宁大部分地区、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今日至听日，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和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亦都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在北京调研实地视察水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时指出，内地水库数量多、分布广，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亦都要加强巡查水库大坝和高风险地段等，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持排水道畅通，提前准备充足的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对美国、菲律宾、日本和英国等14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重申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又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批评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达至畅顺。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如果食肆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3: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我们都会跟进调查的。巡查的期间呢，我们有发出了一定数量的口头警告，但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情况都挺好的。
2: 袁旭健说，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的食肆和未获批的食肆。实施首个月是适应期，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的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不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说，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食肆的参与情况稳定。
3: 确实是有一些食肆选择退出，数量是不算多的，整体的参与情况仍然是稳定。在营运上面，他们有些需要时间适应，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他们有些都要对顾客反应仍然是抱一个观望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餐厅在运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2: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情

0: 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且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是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至今共发出7个自动车先导牌照，在7个地点进行测试，涉及63架自动车，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0,000公里。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所有测试大致畅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3: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ven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7: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t Canada 提供。
8: 天气报告，
9: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37，日落时间是下午9:47。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55%， 吹近每小时8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二系天晴，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系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7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0: 爱因斯坦强

0: 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你好，早上嘅9:37吓，今日咧就系7月13日星期一啦。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一个人节目当中，当然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系啦。咁啊，好快脆咧，又嚟到一个星期嘅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放暑假啱啱就过咗啦，差唔多两个星期咯噃。踏入第三个星期啦，大家个心情如何呢？咁啊，系咪家长们都好繁忙呢？定系咪啊？好多活动啊，好似上个礼拜咁样，有 stampede 啦，咁啊，其实都源源不绝啦吓，咁啊。暑假期间咧，咁啊，尤其啦，嗰个天气方面咧，又转翻去真系似翻即系夏季啦，咁冇咁多，起码冇咁多雨水啊，个雨水系少咗嘅，咁啊，正式咧就会个天气方面每一日咧都真系炎热咗啦，咁啊，同埋 keep 住个气温咧就 keep 到去

今日最高气温有27度，听日有29度，咁除咗礼拜三会凉返少少之外呢，都係属于比较热少少嘅，咁唔知大家觉得是不是真的很炎热呢？咁我觉得屋企是热嘅，咁但係未至于话热到顶唔顺嗰一种啦。咁同埋呢嗰个突然之间好似呢揿着咗个掣咁卡着咗，即係我哋六月嘅时候咪好多雨水，七月喺 stand by 之前，即係未开 stand by 个掣之前，好似全部都仲係喂日日都落雨喎，即係搞唔掂喎，大雨即係讲緊係好大雨嗰种。咁但係一卡着咗之后呢，就咦成个即系牛仔节期间啦，加埋啦，都你觉得唔系咁多有中间落雨嗰啲机会啦，即系好正常嗰啲啦，咁就好似变翻做正常咗少少嘅Calgary 嘅天气啦。我哋阳光之都咧，就近排啲阳光都好充足啊，天公造美啦，起码咧牛仔节期间咧都系好靓嘅啲天气噶嘛，每一日大家应该可以好好享受，唔会话有啲咩雷暴啊出现嘅事件啊，咁啊令到有时啲 show 都要去延期啦，咁其实都好扫兴噶，咁啊最惨就系有啲嘢系天气不似预期，咁啊尤其是牛仔节好多嘢都系户外嘅，咁啊如果可以嘅话就继续啦，咁但系若然好似话雷暴啊滂沱大雨啊，咁真系要 cancel 嘅时候咧，就会真系买咗飞就会好扫兴啦。咁尤其去旅行嘅朋友，你会知其实都几惊嘅。去旅行咧，你都会预先要买定好多嘢啦。咁啊尤其一啲嘅，如果你话睇演唱会啊，你话要做其他嘅嘅嘢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系搞唔掂喎！如果佢突然之间要 cancel 咗嘅话，系咪啊？咁你啲人唔系即系你话我哋喺 Calgary 本身就冇所谓啦。你话哎咁冇办法啦，或者佢延期咗一日，你要去第二日先至有得睇，或者佢要搵第即系要搵第二个嘅日子吓，咁啊都会觉得冇所谓啦。又或者真系要 cancel 啦，俾翻钱你啦，你所损失嘅都系冇得睇啫。咁但系咧，如果去旅行就唔同啦，即系有时喂特登买机票翻嚟噶嘛，咁呢个先系最痛苦嘅一件事啊！你即系话哇，我特登买机票翻嚟，原来你发觉就变相就即系冇得睇嘅话咧，就真系几样嘢嘅损失啦吓，咁我唔知咧，而家有啲人咧去买保险咧，会唔会包埋咁嘅损失嘅咧？即系话，而家我去睇演唱会，如果到时佢个任何嘢或者啲 show 啊 cancel 咗嘅时候，我可唔可以个保险会包埋我机票啊所有嘢嘅损失咧？咁如果你话这个酒店嘅话呢，其实而家都好少少嘅，因为如果你去订酒店呢，你都会知呢佢可以好迟嘅。咁当然睇下视乎你俾几多钱嗰啲啦，如果你话真係好平嗰啲呢，就唔准退。咁但係普遍嗰啲呢都可以啦，係一日前呢24小时内啦，咁或者有啲48啦，有啲就一个礼拜或者係多一日啦，一两日前咁样啦。咁你如果去 cancel 嘅话呢，都係免收任何嘅即系罚款啊、费用等等嘅。

係咧，如果你話係即係機票啦，咁就可能咧就會慘啲啦，因為而家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要買機票咧，就係會買比較平價啲嘅啦。咁你如果你真係要買平價機票嘅時候咧，咁就冇得去話。即係又你去轉得咁趕啊，好多時都會話冇得轉㗎喇喎，或者已經係要俾可能要俾錢啊，去先可以去睇下點樣可以換返張機票返嚟啊，或者甚至乎係零啊，都好驚啊。咁所以時買機票呢，你究竟買嗰個保險呢，又係驚嘅。即係如果有啲咩事嘅話，有咩病痛啊，咁你知道天有不測之風雲㗎嘛，你好多嘢係預計唔到㗎嘛。咁嘅話呢就真係要諗清楚啦。如果唔係呢，呢個呢都係去旅行嘅其中一個比較大嘅，我會覺得係比較即係呢個嗰、那個壓力啊，即係好驚啊！有時咧就預先買咗咧，好多嘢咧就會平啲嘅喎，咁啊預先整定嗰啲嘢咧又會有多好多優惠，咁但係你就會好驚，即係嗰個壓力感就嚟咗。如果唔係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又點去即係咁啊？好損失好大嘅喎，係咪啊？咁啊，我知道你好多咧，有啲人好多朋友都。

中意去买游船添啊，尤其是咁啊，游船嘅一啲款项咧，又系咧预先咧要喺一个即系差唔多系要一年之前啊，好多嘅游船都系一年之前要去订嘅。咁啊，不过啦，我知佢系通常半年前俾钱咁样啦。咁但系你俾咗钱之后咧，佢都讲到明系唔准退嘅。咁变咗就系、是有啲好平嘅游船啦，你又要谂清楚啦。讲紧咧，次次去买嘅时候咧，都要一年前去谂啦。有多嘢话，哇，一年后我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嘅噃。呢、这个都系 take 一个 risk 吓，咁啊，大家都系。你究竟想唔想用一个平嘅价钱啦？定系你话，我都系惊惊地啦吓，咁啊，所以有时又唔敢太早去订一啲嘢，就系咁解啊。咁好似咧，啱啱好似香港方面啦，我讲到啦，就系你话开 show 系咪啊？如果天有不测之远期啦，其中包括咗就系郑秀文啦。咁啊，郑秀文嘅本身一连三场佢嘅演唱会咧，就系喺啱啱上星期咧，就喺呢个嘅启德啊。主场馆度举行嘅，本身一件开心事啦吓，作为一个香港歌手啦，第一位女歌手啦，可以喺嗰度做一个嘅 show 咁样。咁但系因为机械嘅问题，就唔关即系任何嘢事，不过冇办法啦。有时候有啲嘢咧就系、是、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令到佢哋嘅演唱会咧不能如期举行吓。咁啊，但系咧我会发觉咧就系 Sammy 所同佢嘅公司啦，其实咧去做呢一样嘢，我好深信都系 Sammy 要求公司去做呢一样嘢，因为呢一个咧基本上系一个几大嘅损失嚟。咁就系佢照常咯去做一个嘅演出，咁但系咧就将佢当然咧就唔可以做到本身佢演唱会预期嘅嗰。即嗰啲嘅有器材啊，所有嘢加晒嘅嗰个温单啦，做唔到啦，因为演唱会系讲紧两三个小时加埋一齐嘅，咁就唔可以，咁佢就缩短咗嗰个嘅时间，咁就做咗一个咧个半钟头嘅叫做答谢 show 吓，叫 thank you， 即系大家佢答谢翻啲歌迷嘅一个或者买咗飞嘅观众一个show。咁呢个呢其实一个好特别嘅，因为呢你本身买咗飞嘅人啦，佢就你就已经可以呢就凭票呢入场睇 Sammy 呢一个嘅答谢show。咁但係呢唔係话佢个答谢show做完你就冇得睇演唱会喎，而係呢你凭住呢张飞又唔使加钱喎，佢攞返同样张飞你係可以去睇佢将会即係佢延期啦嘅演唱会嘅。咁同埋佢係有得俾你揀啦，如果你想嘅话你亦都可以去退票啦。咁又或者係你可以呢就係、是、用返呢张飞凭票呢去睇返佢将会吓咁即係延迟咗嘅呢一场嘅演唱会。咁我直情话係双重享受啦，简直係。所以认为啦，佢今次我真係觉得佢嘅公司同佢嘅团队嘅做法啦係非常之好啊。如果我作为一个买咗飞嘅人呢， 我相信我都已经係十分十分满意。即係亦佢一个咁嘅，即係有时候就係咁样啊，即係对唔住大家嘅时候你都要送返啲嘢俾人呢，就係、是、作为补偿。咁我觉得呢一个补偿都係一个令我会即係感受到啊嘅佢嘅无奈啦，或者佢对歌迷嘅嗰种嘅即係嗰种好啊，即係唔介意去蝕錢，因為呢個一個好蝕錢行為，好明顯啦，係咪？你開三日嘅 show， 其實個租金啊，所有嘢你一樣需要去俾，所有嘢嘅演出費啊，所有係咪都係依然係存在咁？但係佢唔介意，佢哋都唔介意呢一樣嘢，咁再重新去再搞一個演唱會咁啊！好多即系嘅评论都会讲咧，就系话哇，本来赚一个演唱会应该系赚钱，咁但系咁样做法嘅话咧，就变相地会变咗蚀钱啦。咁所以有时就即系唔好话，即系我哋话睇演唱会个人啦吓，就系、是、好似做演唱会都系一个嘅。佢哋都係一個 risk 啊，咁啊，有時見到佢哋突然期內要做一啲嘅轉變，或者要去做一啲即係話要 cancel 嘅時候咧，都係好無奈嚇。但係即係點樣去做翻一個好嘅善後工程咧？即係間間公司唔同嚇。之前聽到咧有好多咧就係、是、突然即係結束咗啦，即係冇咗啦，就係咁 cancel 咗就算啦。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都好委屈啊，即係覺得喂你咁都得嘅，又唔俾我換飛又唔成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哋今次呢个做法咧，已经系非常，我会俾 A plus 佢啦，即系唔单止系话嗰张飞系 keep 翻，唔使退一样，唔使话到时你再买个，仲要系送多一场答谢会俾你睇啊吓，咁就算你到时真系嚟唔到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即系都唔会话我门钉咁啊，我就飞咗嚟香港，我睇唔到

Sammy 嘅演出啦。最后一场嘅演出咧，大家都会记得呢首歌啦，系咪啊？夜王嘅主题曲亦都系 Sammy 嘅《星兽传说》。紫华神都有去到现场为Sammy 加气，而一班夜王嘅演员咧都系一样去到现场为佢打气啊。

0: 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
1: 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
0: 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
1: 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0: 越南宫我嚟啦！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5: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6: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嚟到早上嘅9:53啦吓，咁啊气温方面上升到去17度嘅，今日嘅最高气温啦会预测去到29度啊，我睇下最高嘅气温暂时咧就会喺大约，而家其实最热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最热嘅天气咧唔系中午啊，有多人以为哇中午啦最热啦，其实中午唔系最热嘅，因为我哋嗰个日出日落时间咧其实系长咗好多噶嘛，而家咁所以咧12点钟唔系热噶，其实12点钟我哋都系20度。我觉得挺舒服的中午的时段，反而呢去到最热的时间呢没错啦，就是5点钟。四五点钟呢你会在家里的话呢，全日呢你会发觉啦，哇是慢慢地呢又好觉得好其实没事挺凉爽的 ,ok, 咁跟着呢你去到四五点开始你觉得咦坐在这里呢同一个地方开始就会觉得喂真的越来越热了。因为呢那个太阳方面其实呢都是睇下佢照射情况啦，係咪咁即係佢晒住晒咁耐你间屋嘅时间，我哋成日都话嘅如果间屋呢，我心諗下啊，如果好似有啲我哋第日嘅屋系咪有啲保护网呢，即係个保护网可以保护间屋啦，咁就唔使俾冰雹揼啊咁样呢，咁得唔得㗎呢，而家有阵即係保护网嘅时候咁样可以围罩住呢，因为其实间屋好紧要㗎嘛，你如果一个云喺你个天上面遮住咗间即係嗰个太阳少少嘅话，其实个气温系真系起码10度，唔系讲笑吓，即系争好远好远。咁如果你话有嘢遮住嘅时候，咁梗系间屋就冇咁热啦。其实只不过系太阳照晒住你间屋嘅时候，你个吸热程度啦，令到成间屋嘅气温上升啦。咁同埋去到晚上嘅时候咧，你间屋企其实系唔可以散温噶嘛。咁所以变相地，你间屋唔系好热咯，系咪？因为佢全日咁样照射完之后，个成间屋好似吸咗好耐热力咁样啊。咁所以点解晚上嘅时候你会发觉都特别热噶啦，因为散温去唔切咯。咁所以你有时我哋就话开门咯，唯有，但又惊蚊喎，嗰啲蚊好犀利吓。咁你有啲蚊帐嗰啲都好啲嘅，咁啊罩住佢。咁我去过有朋友啲屋企啦，啲屋唔怪之人哋话啲风向系好紧要啊。咁佢间屋咧前门同后院开完之后咧，就哇就好凉爽啊吓，那个风啱啱即系好似开咗一个通风位咁样咯，成间屋都系凉嘅。咁我话诶、哎，真系好舒服喎、啊！原来就系咁简单吓、啊。有时系咪真系需要冷气咧？我又唔系话100%，即系我哋嗰种热喺 Calgary 嚟讲，系咪会真系热到即系死嗰种咧？又未至于、啊，因为我哋起码夜晚黑其实都系会降温翻啊，好多嘢。咁其实好多帮助嘅话咧，系咪100%要冷气？我觉得又唔系嘅。咁反而咧，我哋睇到喺欧洲方面嘅新闻啦，我都觉得几惊，同埋都几即系可惜啊，因为觉得呢啲新闻你真系喺觉得呢个世界上啊，仲有热死呢一样嘢唔系咁多噶嘛，应该同埋你会谂起欧洲应该啲好大城市，唔系即系好大国家嚟噶嘛，全部咁样。但系当然啦，欧洲好大啦，有好多地方。咁佢话因为热啊，热浪啊，而令到即系死亡嘅人次去到千人嘅。咁我都听到即系 number， 你会觉得哇好夸张喎，系咪啊？真系会。即系你谂下，你真系会热到热死嘅，系会啊，唔系净系冻死咁简单，因为即系气温太高咯。咁同埋欧洲嘅地方咧，如果你有睇人哋去旅行嗰啲片段，你都会知，咁其实佢哋系冇冷气嘅地方嚟嘅。咁有几个原因咧，导致到佢哋唔可即系冇冷。点解欧洲系会冇冷气嘅咧？咁啊，同佢哋嘅首先佢哋着重咗嗰个嘅环保主义好紧要啦，第一件事啦。咁第二件事其实都唔系最紧要嘅，第二件事嘅最主要都系因为佢嘅建筑方面啦。咁大家知欧洲系一个好古老嘅，大部分嘅城市啦都系古老，同埋有好多好有价值嘅历史建筑物嘅。咁而呢啲建筑物系唔可以立乱去毁坏啦，首先啦吓，咁梗唔得啦，古物嚟噶嘛。咁所以你话你要装个冷气嘅话咧，系需要咧，原来咧系好多嘅步骤啦。听佢即系听翻嗰个嘅解释方面咯。咁佢话哇，你要申请好多嘢，系同市政府所有嘅地方去申部门嘅申请咗。甚至乎咧，唔系你自己嘅建筑物。如果你嘅建筑物隔篱有，即系你隔篱有一啲稀有嘅建筑物嘅时候咧，你都唔可以再，都唔可以整冷气嘅，因为咧你嘅冷气会影响到隔篱气温，所有嘢都唔可以吓。咁所以哇，原来系咁麻烦嘅一件事。点解会话装部冷气系咁难咧？就系因为有好多嘅原因导致到喺欧。

0: 州方面呢，唔係每户人家係可以立亂去裝呢啲嘅，即係我哋講緊係，咁當然啦，就係講緊要唔係嗰啲坐立式啦，咁所以調返轉坐立式，我哋而家可以 movable 嗰啲呢係 ok 嘅，即係因為你擺屋企唔講嘛，當風扇。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裝一啲全間屋啊恆溫 啊我哋即係話要裝部冷氣，好似香港咁樣喺個窗門度裝一部冷氣機嘅話呢，係唔可以嘅。咁呢個就係點解大部分歐洲嘅國家你都唔會見到有呢啲咁嘅即係冷氣嘅設備啊。咁我唯獨是呢就係、portable 啊，即係我哋而家都會見到夏天你都會見到有得賣啦，即係可以 movable 嗰啲嘅冷氣啦，坐地式嗰啲啦，咁就比搶購有控喎。咁當然啦，佢哋咁炎熱嘅天氣，因為講緊呢唔係我哋呢一種啦，我哋又唔可以 compare 嘅，因為我哋呢講緊係28到29度咁樣，其實唔係對於佢哋嚟講唔係熱啊，因為佢哋高温去到40度啊，可以去到30-40度，咁所以你諗下，哇，真係嚇死人啦呢、這個氣温。咁點解我會覺得即係喺28-29度係可以接受呢？因為其實我覺得完全係可以捱得住，雖然係覺得熱啲，咁但係又唔係至於話係瘋狂咁樣係酷熱。咁當然啦，我哋都會有機會去到30-30度以上啦。咁如果我哋有連續幾日30-30度啦，我都會覺得嘩都真係頂唔順，可能要一部 portable 嘅冷氣機，因為呢間屋呢就未必散熱散得咁快啦。夏天嚟到啦，咁當然都係啦，咁我哋 Calgary 方面呢都係一樣嘅，咁進入咗呢一個炎熱嘅夏天，咁但係啦，我哋熱得嚟啦，我會覺得係舒服嘅，咁所以喺 Calgary 過夏天呢唔係一件太辛苦嘅一件事嚟。10:00老婆係時候呢要報報時先，咁轉頭返嚟啦，我哋有新聞簡報，有精裝快報，咁當然啦唔少得㗎啦，就係、有生活補充站啦，咁又星期一嘅早上都有阿伯陪住我哋嘅，咁稍後返嚟10:30嘅時候呢，其實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健康資訊啦，咁同埋呢咁繼續講下啦呢、這個足球狂熱嘅最後一個星期啦，咁就係呢個嘅世界盃嘅一啲嘅嘢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睇波咁樣啦，咁轉頭返嚟呢再同大家講講。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00，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 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10点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早晨，早上10点02分，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今个年度卡加利牛仔节圆满结束，10日的活动合共吸引超过140万人次入场，成为历来入场人次最高的一届之一。牛仔节表示，去到星期六为止，入场人数已经达到1289000，距离突破去年全年总数只差大约19万。不过星期日只是再增多12万人次，最终入场人数虽然突破140万，不过未能打破2024年创下的历史纪录。牛仔节行政总裁 Joe Cowley 表示，入场人数反映牛仔

0: 响疫情持续疫情之后持续复苏，并继续系卡加里最重要嘅文化、旅游同埋经济活动之一。考尼补充，鉴于当前经济状况不确定，以及加拿大人长期以来对消费能力嘅担忧，大会再次感谢有140万游客选择去到卡加里牛仔节。亚省中部一间乡郊学校因为学生人数不足，面对省府拨款大幅减少，校方在新学年将会改行四日上课制，并减少了教师的人手，以保留学校和初中的课程，但估计将会失去大约26万加币的省府拨款。距离卡加利以北的 Stella 城镇提供幼稚园到九年级的课程，一家学校叫 Bymore School，他们在2026到2027年学生入学人数跌穿了35人的门槛。校区原本曾经考虑检讨是不是需要停止7至9年班的学生，不过董事会其后决定将这个检讨押后去到新的学年，暂时保留初中课程，但是代价就是要削减三个教职员职位。除了应对资源不足，校方和董事会亦会研究四日上课制，希望透过压缩每一星期的上课日数减低营运压力，同时尽量保持学生仍然可以留在本地上课。涉嫌在2022年爱文顿华埠双重谋杀案的40岁男子 Justin Bong， 其二级谋杀案上个星期四继续审理，庭上首次播放案发之前三日的警车录影片段。片段显示 Bong当时因为保释条件不能够独自居住在爱文顿，但是又和暂住的家庭发生冲突，被皇家骑警再次送返爱文顿。他多次向警员表示他不应该留在市内，又担心会再次流落街头和重返监狱。涉案警员承认知道崩的保释条件，但指出对方已经不能返回原居的住所，曾经尝试联络戒毒治疗中心安排提早入住，但又不成功，最终按崩的要求将他送回爱文顿的西区地点。其后在华埠，两名华裔男子61岁的 Ben Fuck Hong 和64岁的 Hong Tran 在华埠遭人杀死，崩被控两项二级谋杀罪。案件当年引起外界质疑爱文顿警方和保释制度是否存在漏洞，皇家骑警其后表示会检讨涉案警员的处理方式和相关政策，案件会在8号再次续审。亚省 Kenmore 城镇附近一段独木舟和蛙艇水域上星期四在不足24小时之内接连发生多宗意外，其中有8人需要救援。官方表示近期洪水过后河道的情况改变，再加上溶雪情况令水流急速，呼吁民众勿掉以轻心，在参加水上活动时必须穿着救生衣。 Kananaskis Mountain Rescue 公共安全专员 Jeremy McKenzie 表示，短时间里面同一河段发生多宗救援事件相当罕见，庆幸所有的人士均没有受伤，全数均有穿着救生衣，避免酿成更严重的后果。紧急医疗服务队则表示其中一人需要送院治理。首宗的事故在上星期二发生，有四人求助，其后同一日有另外一组三人亦遇险，需要由直升机协助救援，而 Kenmore 镇消防局亦派出消防员和救援船只参与行动。去到星期三，另外一宗的事故当中，一名女子乘坐充气独木舟时撞到河道的杂物翻艇，被急流冲走约一公里。以上的事故大部分的事故都是集中在班夫镇 Fairmont Banff Springs 高尔夫球场附近 Harvey Heights 以及 Kenmore 和 Dead Man's Flats 的一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号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和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在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在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ecac.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

0: 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有报道，在星期六多伦多市中心一个绿树成荫的社区，一场热闹的拉丁美洲街头节日上发生枪战，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四人受伤，社区陷入震惊之中。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刚刚过了8点，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四处奔跑寻找掩护，一些人匿咗入餐厅入面，有些人就匿咗喺自己屋企嘅门廊上，亦都有人匿喺房屋之间嘅狭窄缝隙之中。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拉丁文化盛会嘅圣克莱尔沙山舞节已经举办咗22年。枪击案发生之后，大约13000人逼咗喺几个街区之内。据多伦多警方话，其中一名受害人当场死亡，另一名男子就在医院不治，另外有四人受伤。在星期六晚，多伦多市警最初向公众通报指一名的枪手仍然在逃，但随后在记者会上，警方又澄清尚未拘捕任何人，但就已经在现场缴获两支枪械，现正追缉几名疑犯。负责人说需要梳理大量证人证词同埋在场人士提供嘅大量影片，调查工作将会十分艰巨。不过市警局长就喺声明入面话，多伦多警队将会毫不松懈咁样追求正义。而喺星期日音乐节第二日嘅活动被取消，警方封锁咗当地街道，迫使区域内嘅店铺需要关闭。讲紧嘅系举办相关节日嘅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重振当地的商业活动。相关社区曾经因为10多年前修建专用公共交通线路而受到负面影响。有当地市议员就表示，现在他们需要考虑相关节日的未来，包括可能只是在日头举行，而是其他地点甚至是永久取消。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和伊朗军队今日继续互相发动飞弹和无人机袭击，并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令到外界对旨在停止战争的临时协议的可行性产生怀疑，并推高了油价。在伊朗周末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这条水道，并应该因为控制这一条重要航道而获得补偿。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为报复美国的空袭，他们袭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设施，摧毁了阿曼的雷达系统，并袭击了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燃料罐和弹药库。美国军方就说，在昨日使用飞机、海军舰艇和无人机袭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飞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而根据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当地官员报道，在今日美军亦都袭击了伊朗南部一些军事设施，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和阿巴丹。最新发生的冲突标志着过去一星期襲擊的速度和地理範圍都有所升級，令到伊朗和美國上個月簽署旨在重開海峽並停止敵對行動的臨時協議受到質疑，雙方將會繼續進行為期60日的談判。特朗普說他認為停火已經結束，但同時亦都為進一步談判敞開大門。 美国同以色列喺28号

0: 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破坏了海湾地区的稳定，并蔓延至整个区域，因为伊朗随即亦都袭击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Fit 一世，
4: 是啦， Fit 一世又回来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午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5: 我下一站落车啦。
6: 喂，咁赶去边啊？
5: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6: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7: 生活补充站。
8: 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嗱，咁上次咧就同大家讲过啦，譬如话去旅行嘅时候咧，都有啲非处方或者系非药物方面嘅准备啦。咁啊，亦都提及过咧，就系话譬如话系搽太阳油啊、蚊怕水啊等等。咁其实除咗话系出外旅行之外咧，咁我哋而家呢一段时间啦，即系暑假嚟临啦，好多时候就算不是出国，咁亦都会喺我哋本省或者本市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夏季嘅活动啦。咁都要多加留意呢，就係话夏季嘅蚊虫啦，夏季嘅阳光啦，其实都系可以伤到我哋嘅皮肤啊，又或者系带嚟一啲唔同嘅唔同嘅麻烦啦咁样。咁但係除咗话系呢一个嘅太阳油啊、蚊怕水之外呢，其实另外一样嘢要注意嘅呢，就係话我哋夏季嘅时候呢，喺卡加里呢嗰个嘅气温啦，或者嗰个嘅天气呢，可以係有好大嘅分别嘅一日里面。咁除咗话係可能係朝头早冻啊，咁晏昼就热到不得了啊，咁亦都可能会出现落雨啊，落呢个落薄嘅情况。咁如果係喺我哋卡加里住得耐嘅朋友呢，都会知道啦，七月份啊、八月份啊，都好多时候呢无啦啦就係倾盆大雨，亦都会係有出现落薄嘅情况㗎。咁所以我哋出门口嘅时候呢，就算见到个天气几炎热都好啦，其实都应该带俾一啲譬如话风褛啊，又或者带定遮啊，都唔出奇㗎。因为早几日啦，就即上个礼拜咧都试过咧，就系突然间即系蓝天白云都好啦，转眼间咧，你系会见到会倾盆大雨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系要注意一下呢一个嘅中暑嘅情况或者热衰竭嘅情况啦。嗱，咁热衰竭咧，通常就系当你大量咁样流汗啦，又冇充足嘅液体嚟到系补充嘅时候咧，就会发生噶啦。咁一般咧都系喺你喺呢个炎热嘅天气之中啦，可能系喺户外工作啊，又或者系户外运动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咁症状亦都系包括以下呢几点，大家系可以多加留意嘅。譬如话系大量流汗啦，仲有疲劳啊、虚弱啊、头痛、头晕、想呕，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皮肤系发凉啦、湿润啦、苍白同埋发红等等咧，都可能会系呢啲嘅症状系显示你咧有出现呢一个嘅热衰竭嘅情况噶。咁假如热衰竭唔理啦，咁有时候咧亦都系可以引致中暑啦。

再加上亦都可能你会见到皮肤是发红发热干燥啊，咁啊，呢啲嘅情况呢你就要即係哇，可能係中暑嘅情况啦。咁其实呢预防嘅胜于治疗嘅。咁我哋知道喺呢一个嘅卡加利嚟讲，夏季相当炎热，尤其是呢个如果系出去行山啊，或者出埠咧，可能系就算你可能系即系搭车游车河咁都好啦。咁其实我哋都应该咧做足呢个准备功夫啊，以免咧就系出现呢一个嘅热衰竭同埋中暑情况。嗱，我哋知道每日咧其实应该系要饮八杯水嘅。咁如果你喺夏天嘅时间，天气炎热嘅时候咧，就要更加多，就系譬如话系八至到十杯水啦。吓，我哋每日咧就系需要系饮呢一个嘅份量。咁如果你系更加系喺户外工作，甚至乎系运动嘅话咧，呢、这、一个数量咧其实系唔够噶，最好就带定一啲嘅水壶啦，咁我可以随身携带啲嘅饮用水啦，等到你可以即系唔会系大量咁失去呢一个嘅流质啊。咁另外咧就系避免咧喺一日当中咧最炎热嘅时候出外活动，譬如系上午嘅十点钟到到下昼嘅四点钟呢段时间咧，其实嗰个嘅烈日当空啦，尤其是炎热嘅夏天咧就更加之犀利。咁当然有好多嘅运动或者系户外嘅活动，譬如话去 stampede 啊等等，咁都会系选择呢啲嘅时间去。咁所以咧，你可能咧就要即系做足其他一啲唔同嘅准备功夫啦。咁但系如果尽可能嘅话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就系尽量避免做一啲户外嘅剧烈嘅运动嘅。咁假如你真係要出去啦，咁抽下热闹有都好多嘅夏季嘅活动可以进行咁样。咁我哋有啲咩其他係可以做得到嘅呢？咁包括就係你嘅衣着方面啦。咁我哋嘅衣着方面呢係可以选择一啲譬如话係戴有边嘅帽啦，着一啲嘅浅色嘅衫啦，宽松嘅衫啦，亦都系可以尽量将阳光反射嘅一啲嘅衣物咧，咁其实亦都系可以即系令到嗰个嘅温度咧系可以稍微降低少少，嚟到系减低呢个热衰竭或者系中暑嘅情况噶。咁避免咧温度系突然嘅转变啦，咁如果系上车之前咧，咁我哋最好就系、是即系唔好即刻跳上车啦，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呢度即系突然间上车咧，夏季嘅时间咧，其实系可能系非常之炎热，好似个焗炉咁样噶。咁我哋最好咧就打开门啦，打开窗啦，散咁啲热气先啦。咁亦都要多提大家啦，因为我哋夏季嚟讲咧，这个嘅猛烈嘅阳光咧，车厢入边咧，其实个温度系好高噶，咁啊，千祈唔好即系俾一啲嘅小朋友啊，或者系一啲嘅宠物啊，就系留喺呢个车厢入边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危险啦，亦都系犯法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如果你係食緊啲唔同嘅藥物方面，就要多加留意咯喎、到到夏季炎熱嘅時間，我哋頭先講過啦，就係話最緊要就係留意呢個嘅身體嘅水分嘅流失。咁如果你本身係食緊一啲唔同嘅藥物係有利尿嘅作用，譬如話一啲嘅血壓藥咁你可能呢就會有當中有一啲嘅利尿劑啦、去水丸啊等等，咁你可能呢就要問下你嘅醫生，究竟喺天气炎热嘅时间，係咪可以減低呢個去水丸嘅劑量啦？咁因为我哋夏天嘅炎热嘅时间，咁亦都系流失好多

水分啦。咁究竟仲有冇需要食呢啲嘅去水丸，又或者係嗰个嘅份量係咪可以随住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呢、這个夏季可能有户外活动嘅时候呢係可以减低呢？咁呢个呢就唔应该自己擅自嚟到作更改，最好呢就係同你嘅家庭医生呢係商讨一下先，先至係去调整你嗰个嘅药物嗰个嘅份量㗎。咁如果你喺炎热嘅天气当中进行剧烈嘅运动呢，咁我哋嘅饮用嘅液体嘅份量呢就係当然要多加留意啦。在开始做运动之前呢，大概10至15分钟最好呢就是喝240毫升的水。咁然之后呢每20至30分钟呢其实亦都要再额外去喝240毫升的水。咩为之240毫升呢？就是大概一杯水啦。一杯水的份量啦，水杯的份量呢就是大概是240毫升左右的。咁如果我哋喺做剧烈运动之前要饮定啲水先啦，因为我哋会有呢个水分嘅流失㗎嘛。咁但係亦都千祈唔好忘记喺做运动嘅期间呢，每20至到30分钟亦都要系去再去饮一杯水㗎。咁、所以呢係不停要饮水，最好就带定一啲大嘅水壶。如果你係要喺户外系逗留嘅时间系耐嘅，譬如话系去 Stampede 啊等等，咁当然呢即係孭住个背囊带定几个水壶去都得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唔好落镜忘形啦，唔记得呢会有呢个嘅热衰竭嘅危险或者中暑嘅危险㗎噃。咁当然如果你真係万一咁唔好彩啦，出现呢啲嘅情况，我哋要点办呢？咁当然首先就要停止所有嘅活动，去到一啲嘅阴凉嘅地方嚟躲避一下啦。咁亦都要慢慢咁样去饮一啲嘅水分啦，嚟到係补充返身体流失嘅水。咁如果你感觉到係即係有头晕啦，或者係想呕呢，最紧要呢就係首先嚟坐低或者瞓低等到就係唔好无啦啦呢即係跌落地下呢，咁亦都係造成呢个嘅身体嘅受伤㗎。咁如果你嘅体温係超过摄氏39度呢，咁亦都要立即求助啦，盡快就要将呢个体温降低，譬如话係除晒唔需要嘅衣服啦，喺中暑嘅人嘅身上呢，我哋要淋一啲嘅冰水，即係一啲嘅冻水啦，唔好係冰水，冻水就得啦。咁然之后就係要撥扇啦，帮佢哋盡量呢係去将呢个嘅体温係降低啦。咁千祈唔好将中暑嘅人呢就係浸喺呢个冰水当中，呢个係错误嘅做法嚟㗎。咁如果能够将呢啲中暑嘅人呢个体温係降低至到摄氏39度以下啦，咁小心呢就係避免过度将呢个体温降低啦。咁降到去摄氏37度咁嘅时候呢，亦都係可以停止将佢嘅体温进行即係进一步降低啦。咁亦都要多加留意中暑嘅人嘅症状。咁有见有冇呢个嘅神志混乱啦，去知觉皮肤干燥发热发红等等呢，咁样如果有一啲嘅紧急嘅呢啲嘅症状嘅话呢，马上就要即係去 call 白车啊 ,call 打电话911嚟到係寻求即时嘅協助啦。咁尤其是譬如话係有癫痫发作啊，神志混乱啦，失去知觉，失去方向感，皮肤发红发热干燥呢啲呢都系一啲嘅属于紧急嘅中暑嘅情况。大家呢亦都系嗰个嘅急救方面亦都唔能够怠慢㗎噃。好啦，咁当然预防呢就系胜于治疗嘅。最好呢就系事前呢无论系衣着方面啊，或者系带定足够嘅水分啊，足够嘅食水啊，饮用水啊，嚟到系预防呢

0: 個嘅出現熱衰竭中暑嘅情況咧，就係、為之最好嘅。咁當然啊，亦都避免喺烈日底下咧，係即係暴曬太長嘅時間啦。啊，再加上亦都要搽太陽油啊，嚇、啊，亦都要每隔一兩個鐘咧，亦都要再補搽呢個太陽油啦。因為我哋嘅身體流汗啊，會係自然嘅流失咗呢啲嘅太陽油嘅成分啦。所以咧，我哋咧亦唔好話孤寒啦，啊，搽太陽油。朋友咧就真系真真正正系要正式咁样系去查，就唔好悭啲悭啲，镜住咁样用啦。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喺空气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的城市入面，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緊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3: 时间嚟到早上嘅十点三十三分吓，咁啊进入咗第二部分一间嘅节目时间。今日咧就系一月十三号啊，气温方面咧慢慢上升，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啊预测咧今日系二十七度啫，啊未去到二十九，原来听日先至系再热少少，今日咧就系二十七度左右。咁我头先讲啦，咁其实最热嘅气温咧大约都会系喺下昼。这个五点钟左右嘅，咁我哋发觉琴日凉少少，系因为咧即系夜晚有少少雨水。

0: 唔知大家有冇听到一啲落雨嘅声音。咁其实呢个系最好嘅一个即系每一晚夜晚黑，如果系凌晨嘅时候都落雨咧，就真系最好不过。咁啊，正到不得了，我哋又悭水啦，系咪啊？个人即成间屋有凉啦，悭埋电啦，唔使开冷气啦。咁如果即系朝头早热，夜晚每逢去到即系十一点钟都会落，十二点啊咁当啦，咁都落雨嘅话咧，咁就非常，我谂个个都会拍烂手掌，呢个系绝佳嘅 Calgary 嘅天气啦，因为咧就可以夜晚黑淋水又凉翻，咁啊，但系唔系每一日都系咁啱就嗰个时间嘅，咁同埋嗰个嘅过云雨而家咁近日嚟讲比较少啲，咁我哋暂时睇咧都系去到礼拜三嘅时候咧落雨嘅机会就会高翻好多啦，喺星期三嘅时候，咁啊有六成机会有雨落嘅，咁啊通常都似系 Calgary 嘅天气啦，咁啊热热。下嘅时候咧就会洒洒雨咁样嘅，好咁啊嚟到咧10:34、35嘅时间啦，咁啊我哋啦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啦，系啦，咁啊仲有咧好多嘅内容要同大家讲啦，咁啊首先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健康资讯先啦。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10:36啊吓，咁啊一站阳光啦，当然啦，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啦。咁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听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下厨嘅咧，即系中意得闲咧就煮翻几味咁样嘅咧。咁当然啦，做家作为家庭主妇啦，呢、這、一个咧可以话系佢哋嘅工作嚟嘅，即系每日咧喺屋企可能都要谂屋企要煮啲咩啊，食啲咩啊，屋企人食啲咩会好啲啊，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其实每一个屋企里边，如果系负责煮饭嗰位咧，都系成为咗屋企嘅厨师啦，系咪啊？咁啊变咗咧呢、這个我又觉得唔系入厨之狼啊，有时可能变咗咧有少少嘅即系工作啊。即系变成工作嘅一部分，系咪要负责煮嘢食嗰、那个？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而家即系生活上啦，我哋好多时都系一家四口嚟讲啦，当普通啦吓，咁啊一对夫妇啦，咁啊如果佢哋两位大部分人啦，而家通常都系夫妇都会出去做嘢，咁其实都系讲紧咧，即系喺屋企嘅时间唔多吓，要煮饭嘅话咧，其实都几辛苦嘅，即系都几赶嘅。除非睇下你视乎你份工啦，可能譬如你要早放嘅，都有时间去即系煮饭啦，翻屋企。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你都会系我有时听好多嘅即系啲在职嘅妈妈，佢哋屋企都话今日食咩啊？通常都系买啊，或者系简单啊，或者系嗰啲最好就系一次过买翻屋企嗰啲三餸嘅汤嗰啲啦，咁就方便好多。咁变咗就。未必会话系日日都可以煮饭，因为大家都要翻工嘅时候都会明白到其实好攰，咁都唔想再翻屋企再做嘢啦，因为其实另外一份工又开工啦，系咪啊？就永远都好似冇一头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唔可以成日每一日煮饭嘅人咧，咁啊，但系咧，其实咧我哋咁讲啦吓，咁啊煮饭虽然咧你有时候有啲人会觉得，好似一份job 咁要翻屋企做嘢，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每一个星期啦，即系你话你唔好话太辛苦自己啊吓，如果真系太忙嘅时候，我哋每一个星期咧，如果可以煮饭煮一次，即系最少一次嘅话咧，其实咧都有好处嘅。好处系咩咧？原来咧系可以咧降低咧呢一个嘅失智症嘅风险啊！在日本方面，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同埋咧呢个千叶大学啊研究团队分析咗啦。尤其是是长者，他们生活习惯发觉了一件事。

每周至少下厨一次嘅人啦，患上失智症嘅风险咧可以减低 30%， 三成咁多嘅。咁研究发现啦，对于平日较少下厨嘅长者嚟讲啦，开始参与烹饪之后啦，失智症嘅风险咧大幅咁降低咗吓。咁有高达 70% 研究人员咧都即系认可，即系话啦落。即系下厨，其实成个嘅过程咯，系需要运用好多嘢。大家煮个饭，你都要知啦吓。我哋要运用好多嘅记忆能力啦、专注能力啦、执行能力啦，对大脑咧系一种好好嘅一种嘅刺激嚟。其实我哋成日话点解会即系你会睇到嗰个嘅过程啊，好多嘢咧都系你有用到嘅时候咧，当你唔好停止去运用你身体嘅机能嘅时候咧，佢就会继续运作。但系当你唔用佢嘅时候咧，佢会发觉你冇乜用喎，冇用到佢咧，佢就会开始减，即系觉得你都唔需要噶啦，系咪啊？咁所以我哋话咩叫退化咧，都系咁解吓。咁你话煮饭，其实其中一样好紧要嘢就系成个过程里边咧，你系要用好多嘅思考能力嘅。咁其实成个过程啊，咁即系佢哋嘅专家啦，即系做咗个分析之后啦，就形容为咯，原来咧下厨咧就好似咧。同个大脑做紧 gym 咁样啊，需要咧就系动用好多嘅认知啦、功能啦、协助运作啦，咁有助咧维持我哋嘅脑部嘅活跃噶。咁好似从我哋去点样选择啲嘅食材啦，点样规划你嘅菜单啦，处理你嘅食材啦，控制火候啦，嘅烹饪时间啦，咁所有嘢咧，你嘅大脑咧系不停咁样去要去作出一啲嘅判断啦，同埋决策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其实绝对唔简单噶，煮嘢食。所以咧，我哋话咧就系 keep 住咧去入厨嘅人咧系，即系有好大嘅，即系好多嘅帮助。咁当然咧，其中呢个咧就系话降低呢个失智症嘅风险系其中一种啦。因为就系下厨嗰个人啦，起码就系有一个嘅每日吓，或者最少一个星期一次啦吓，佢都会做到呢个嘅过程嘅。因为每一日要去谂啦，好似就算你话每一日要去谂点样去做煮饭啊，咁样都系一个过程啦。咁变咗你系好详细，或者已经做咗一个好多嘅工作啊，俾你个脑袋训练咗佢好多嘢。咁仲有就系副其他嘢啦。咁除咗你话第一件事，你个人有喐动过啦吓，你个脑有去运作过之外啦，就系煮食啦。咁好多时我哋都系自己煮食，我哋话出去买，其实最好嘅亦最大分别就系我哋可以掌握到嗰个嘅。煮饭啊嘛，系咪啊？佢嘅食用我哋嘅用量啦，所有嘅盐啊、糖啊、油啊，我哋自己可以去处理翻，自己去运作翻啦。咁因为喺街买嘅时候咧，有好多嘢食材，所有嘢都唔系你控制嘅。咁所以啦，掌握到呢个营养均衡啦，咁啊促进到我哋嘅肠道嘅健康啦。首先就系。脑部方面就系个专注力啦，咁我哋可以舒缓压力啦。其实做一啲嘅增加咗日常活动嘅个生活量嘅时候啦，其实对于我哋嗰个嘅专注力或者系舒缓压力咧，都系好有帮助。好多时我哋会当譬如洗碗啊等等呢一个系一个好可能系一个好唔好嘅工作，有好多人唔中意嘅，即系成日讲话最憎洗碗。咁但系咧，其实洗碗呢一个嘅过程咧，其实是一个好。自愈嘅一个样嘢嚟嘅，点解咧？就系由一样好污糟嘅嘢，我变成好干净咯。其实呢个过程咧，系令你咧去舒畅嘅，因为你可以完成到一个工作。有时候咧，我哋生活上咧有好多嘢，唔知你有冇发觉啊？唔系样嘢都可以解决嘅，尤其是好多问题也解决唔到。翻工嘅时候好多烦恼解决唔到。咁但系咧，洗碗咧就唔同啦，因为呢个工作嚟讲咧系比较简单嘅。真系话由一只干污糟嘅碗到干净咧，系解决到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其实呢个过程你已经系舒缓咗啦，即系话你做到一样嘢，即系你会见到啊，其实你见到自己啲碗洗得好干净啦，你系会系开心嘅，即系一见到啊系个粒粒令啊又吓好干爽咁样，系会令你个人都唔同咗。咁所以千祈唔好觉得有时候呢啲系工作咯，反而就系等你喺洗碗嘅过程可以自愈啦，咁同埋就系有思想嘅空间，因为可以放空，洗碗唔需要太多去諗好多嘢，咁洗干净就得啦，系咪啊？咁你会知道个次序。咁所以其实煮嘢食都系一样好自愈，可能你做到一个你鍾意送菜呀，咁其实呢个嘅过程当中你已经可以搵到一种嘅快乐俾自己啦。所以自己煮嘢食啦，其实都真系有好多。

好处嘅，只不过啦，我哋而家即系大部分嘅家庭啦，都系好繁忙啊，你要佢哋日日煮饭，同啲同事倾开偈都会觉得，哎，翻屋企今晚食咩咁，即系佢哋都会觉得系烦恼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间唔中，如果你话可以一次嘅话咧，即系调翻转头啊，可能咧即系翻工嘅朋友，可能平时要买嘢食咁样啦，可能 weekend 有一餐就自己煮啦，咁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啊就会即系。首先我哋嘅健康方面都会好啲啦，因为自己煮食呢始终都系可以掌握到头先所讲下所有嘅健康嘅食材啊，咁啊材料啦配料方面呢都可以系更加好啊。师兄你到早上嘅10:44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元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今日一家人有 KK
7: Good job
6: Good job。

冇錯，呢一首歌曲咧，可能大家係咪都耳熟能詳咧？咁啊，頭先最近啦，咁啊呢一首嘅歌，呢、這個嘅應該講緊呢個 melody 啦，係咪好誒？即係近排咧喺呢個世界盃裏邊啦，就經常咧，首先啦，我哋都會聽到啦。咁啊，因為咧變成咗咧呢一個係挪威隊啊，夏夏蘭特啦呢一位咁出色嘅球員嘅佢嘅主題曲啦。咁啊一經過一屆嘅世界盃之後咧，我發覺即係今屆世界盃比較時間長啲啦，因為有48场。即係個國家一齊參與，咁我哋多咗一個分組賽，再變32强嘅時候咧，咁大家睇嘅場數方面係多咗，咁所以你對球員嘅認識咧，亦都喺呢兩個月嚟講咧，真係個幾月啦嚟講咧，真係多咗嘅。咁啊，即係我哋其實我咁多屆世界盃嚟講咧，未試過即係可以喺。即係成個過，即係 during that time 啊，即係呢個時間裏面咧，係令我著迷咗，即係揾到一啲嘅球星出嚟，我自己喜歡。即係過往可能女士咧，你都會淨係睇住咧，就係啲好英俊啊、好靚仔嘅球員啦嚇，咁啊，覺得永遠都我哋都第一時間會睇。咁其實今屆都有好多好著，即係哇，即係睇到你閃閃發亮嗰啲眼睛嘅球員嘅，有嘅，一定有。咁但係唔單止咧，其實我哋你話女士睇波咪淨係睇靚仔啦，咁唔係啦。咁好似我哋睇呢一位嘅挪威嘅超级球星啦，一样啦吓 ，Erling Haaland 咁啊，佢可以话我话佢，如果你话我而家未知啦，世界杯吓，我哋四强赛事将会听日开始咧就会举行，咁我哋四大强国咁啊系好好嘅戏码啦，系咪？分别就阿根廷对呢一个嘅英格兰咯，咁我哋有西班牙对呢一个法国啦，咁啊哇！聽到都會肯定好精彩啦咁啊！就算你季軍賽都好啦，大家對對打打翻個交叉嘅時候啦，四個國家呢、這個嘅一啲賽事啦，將會好好睇咁啊！大家有唔同嘅捧嘅隊伍啦，咁而除咗即係我話挪威雖然咧就係輸咗俾呢個英格蘭啦，咁但係啦，我相信都係已經贏盡咗所有全世界全球觀眾嘅眼球啦。咁我好記得就係之前試過就係好似係冰島呢個國家啦，咁亦都係曾經亦都係哇，大家亦都同樣地啦，即係唔係好大嘅國家，法德國係咪一啲好細嘅國家？但係佢哋嘅出眾嘅表現咧，係令到全球去認識佢，令到佢哋對成個世界嘅知名度咧，直頭咧就係倍升嘅嚇，好似法德國咁樣。雖然佢哋輸咗，咁但係個人都拍爛手掌佢嘅，即係佢哋嘅表現啦。帶同佢哋嘅國家亦都變成咗好多旅遊嘅景點咧，大家亦都發掘咗出嚟，就話喂，不如我哋去佢哋嘅國家度去下旅行啦。原來佢好多景點嘅喎，呢個歐洲小國咁，即係變咗就係一個哇！原來唔單止係足球，原來可以帶領到成個國家嘅對 marketing 啊，即係個認知，我哋對佢嘅認識喺一個嘅比賽上面咧，足以即係多過好多，你要做好多嘢，可能要花好多錢係嘛？咁原來一個嘅球賽點解世界盃咁受歡迎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大家即係對於足球嘅認識係全球啦，個都會。

会系最 basic， 我成日咁讲啦，就系、是、因为有乜嘢容易过打足球咧？冇啊，因为我哋话最穷嘅人，就算我哋冇钱都好啦，我哋攞起一嚿纸，你都可以攞只脚去踢，系咪？咁唔同话。有好多嘅運動需要好多器材啦，先至可以做到，或者天氣要啱，好似我哋打 hockey， 我哋就算你話，哎，我唔介意任何嘢，你都要冬天有冰先得㗎，係咪？咁你個國家有先得㗎。咁而足球就唔同啦，無論係冰天雪地又好，無論係幾炎熱嘅地方都好，攞起一嚿紙、一個杯、一個罐，你都可以攞嚟踢啦。咁啊，呢啲故事係好多，即係睇啲球星嘅身上，我哋睇到好多佢哋真係好窮㗎咋，全部喺啲好。贫民，甚至乎喺贫民窟度出嚟嘅，佢哋细细个嘅时候饭都冇得食。睇翻 C 朗啊 ，C 朗拿度而家一个全球最身价最高啊，喺呢个 IG 啊嗰个嘅排第一啊，最多人 follow 嘅佢吓。咁、其实佢都系一个细路仔嘅时候，佢自己讲。食都未食得饱，系咪啊？所以佢教翻自己个仔嘅时候，会话俾佢听，带翻佢去自己生长嘅地方。我以前食都未食得饱，但系我哋就系靠足球去改变咗自己嘅人生啊！吓，咁所以点解咁受欢迎就系咁解。头先所讲，我话觉得呢一个嘅世界杯未虽然未打完吓，但系我觉得其即系第一个嘅胜利者咧，就一定系 Erling Haaland 啦。咁哈兰德咧就系、是。赢晒啦，已经啊！因为佢嘅知名度，虽然佢本身已经系个球星，咁但系对于而家全球嘅知名度嚟讲咧，肯定升价好多好多倍。尤其是即系好似香港方面啲女性啊，个个都而家第一个追捧嘅，竟然咧未必系 C 罗拿度咯吓、啊，未必系美斯咯，大家咧就系话哇唔系喎，个个都好中意哈兰德，因为佢嘅特点啊。其实一个球星其实好多嘅特点，唔单止系佢嘅外貌，虽然佢唔系话靓仔，但系佢嘅好多嘅方面，性格好出众啊，好好玩啊，个人嘅personality 啦，咁我哋睇到佢好似喺英格兰呢一场赛事当中啊，净系睇球品啫，我哋咁睇啦，即系佢对于任何嘅对手又好啦，咁都系一个好个态度好，你话冇人可以会去嬲佢，佢一个好好嘅好人啊。首先系一个咁啊，对于所有嘅队友，以前嘅队友都好，佢嘅自己嘅，你会见到佢哋揽埋一齐，个个都唔似系敌对嘅对手一样。场波完咗之后，大家系慰问大家，咁嗰个嘅感觉，嗰个友谊咧，系令你好触动嘅吓。咁啊，所以佢所有系唔单止系自己，佢打波好叻咁简单吓，而系佢人生方面，你会睇到一个球星啊吓，佢自己嘅人品系点样啦，对待事件啦，你睇到其实好多而家 behind 咗先啦，大家会睇到嘅，俾人影到嘅吓，或者你做咗一啲嘢，人哋会见到嘅噃，系咪？咁所以你嘅生活系咪会俾人哋攞出嚟睇咧？都系嘅。咁但系。只要你嘅即係所做嘅嘢係係好嘅时候啦，其实大家係会见得到咯，你会睇到而家嘅球星啊，我哋去睇唔单止单单係踢波靓唔靓，或者系个人靓唔靓仔吓，我哋会睇埋佢嘅 background， 佢待人处事系点样，佢平时嘅做人态度系点样吓，系一个好好嘅榜样等等，系咪一个即系好小朋友？我想讲吓，即系个好好嘅，佢哋都系好细路仔，廿几岁系嘛，咁啊，但系已经好成熟噶，对于好多嘢嘅处理方法都好好吓，点样系一个对象？咁所以今年嘅世界杯，我会觉得系好精彩嘅，因为可以认识到好多嘅新一代嘅球星，我自己睇到哇，原来。唔使话我哋永远都当然啦，美斯今年仲系依然吓喺边个嘅金靴奖嘅首选啦，仲系入紧波好劲。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话唔可以成日净系睇翻上，我净系睇一代一代，咁一定要一代传一代，下一代究竟有冇人去支撑咧？我哋会睇到而家一啲一翻下十几二十岁嘅球星啊，佢哋嘅即系打波就好叻啦，或者系佢哋对于即系成个我哋讲啊，而家唔单止系打波，因为 social media 好犀利，睇到佢哋喺呢一个社交网平台度嘅一举一动啦吓，咁你会睇到哇，即系唔同啊，新世代佢哋第二种系。喺唔单止喺个球场上发光发亮，喺呢个嘅另外一个渠道上面都可以令好多人会认识到佢哋吓。咁啊，讲到呢一个嘅世界杯，头先所讲啦，咁啊嚟到四强嘅赛事啦，咁听日即将咧会，今日其实呢两日休息咗，星期六打一场好精彩两场波，系咪？阿根廷同埋呢一个英格兰入围啦，咁啊将会。哇！呢一个世纪世仇好似对女咁样嘅时候，亦都系一个好精彩嘅演出啦，系嘛？四对波，咁但系而家要唞一唞啦吓，咁我哋将会咧就喺

0: 留待轉咧，就係星期二聽日咧將會咧就係上演咗先嘅，應該就係呢、這個我哋有呢個法國對西班牙啦，咁而星期三咧就會有呢一個嘅英格蘭對阿根廷嘅兩場好精彩賽事啦，即將會舉行。咁我哋而家同啲球員一樣啊，要養精蓄鋭，球員要唞，我哋都要唞，因為太多波睇，睇到啲人咧都覺得好攰。咁啊，我哋就好啲，我哋有時差冇乜嘅，因為而家我哋直接睇，不過有啲人調翻轉就話翻緊工啊嗰啲時間。是啊，到时都是翻紧工的，你哋唔知呢两日你哋点样抽到啲时间出嚟去睇呢两场嘅精彩嘅对垒啦吓。咁啊，时间嚟到咧10:59啦吓，咁啊接近节目嘅尾声啦，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咁啊，期间留待住星期三啦，咁啊到时候咧又再同大家去一齐埋位倾偈啦，咁啊再讲下其他嘅一啲嘅话题啦。咁当然都走唔开咧，要同打波有关，咁咪即系决赛好近啊嘛，系咪？咁啊喺度先同你讲声拜拜先，我哋星期三嘅早上再见，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0。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最后时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海利说，他会暂时卸任，同时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职位。他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布感谢信，感谢总理给予他毕生的荣幸。他在信中没有具体说明参选时间表或者参选的选区，只是说计划在家乡 BC 省参选，而北温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补选。选区的议席先前由内阁部长威尔金森出任，他今年春季辞职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他15年首次当选以来，北温 Capilano 选区一直支持自由党。海利曾经出任自由党发言人以及加拿大2020智库的执行董事。卡尼仲未宣布北温 Capilano 选区以及其他六个选区的补选时间表。有研究报告说，蜱虫传染疾病的个案有上升趋势。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今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随着国内的蜱虫数量增加，除了外母病之外，由蜱虫传播的人类粒细胞无形病体个案亦都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团队提到，一名79岁男子去年夏季出现发烧、发冷和全身乏力，血球数量偏低，及后更加出现心肌发炎和轻微肾损伤。虽然患者不记得曾经被蜱虫叮咬，但是医生就怀疑他感染人类粒细胞无形蜱病。处方抗生素多西环素治疗之后，患者完全康复。
1: 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他屋企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以及难以预料。他在澳洲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

0: 是他一生的写照，他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及系列构筑作品饰演古生物学家，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他其他著名参演的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以及《空巢》等。森尼尔在北爱尔兰出生，7岁的时候移居新西兰，2023年确诊患癌，今年4月透露已经摆脱癌症。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表示，森尼尔在过去50多年将新西兰的故事带向世界，他的才华协助新西兰电影产业发展成今日的模样，是伟大的文化出口之一。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就说，森尼尔在澳洲人民心中有特殊的地位。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36.64，跌69.2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30.35，跌106.66。纳斯达克指数26,069.3，跌212.31。S&P 500指数7,547.79，跌27.06。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13.72，升38.6。纽约期油每桶74.58美元，升3.1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22.5美元，跌91.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79，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4，对台币20.2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0: 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江大卫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3: 早晨。
4: 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讲緊喺东岸呢，多伦多西区一场嘉年华喺星期六晚发生枪击案，咁有人喺街区内开枪博火，造成现场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咁数以万计嘅民众当时正喺圣克莱尔街头节嘅场地欣赏拉丁音乐同埋舞蹈等等嘅表演。咁警方到场之后就发现有好多人中枪，咁啊初步调查就显示至少有两个人互相开火，目前就尚未有任何人被捕。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埋总理卡尼都已经就事件发声明，去到分别慰问受事件影响嘅人同埋感谢救援人员，并且话要将凶徒绳之于法。咁啊，街头节原定今个周末系一连两日举行嘅，咁啊过去周末，不过呢一个枪击案发生之后咧，寻日嘅活动就经已取消。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嘅呢一宗喺多伦多当地发生嘅一个大型活动期间嘅枪击案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喺呢一个嘅 BC 省较早前塔布勒岭亦都发生咗严重嘅枪击案啦。而讲起大型活动咧，系温哥华呢一度嘅拉普节咧，就早前都经历过一啲嘅惨剧啊。咁啊，到底加拿大有冇从中吸取教训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3: 呢件事咧就即系好不幸嘅事啊，发生就喺多伦多嘅街头。咁最麻煩咧，就係今次所發生嗰、那個沙沙案聖克萊爾，即係聖克萊爾嗰度咧，根本係住宅區嚟噶。即係意思，本來咧真係一個街頭節，就係、是、你嘅住宅，即係你就咁行出街就得啦，又冇人，又唔使收費，又唔使去嗰個公園，即係步行就可以去到參加活動。咁啊，沙沙啦，即係拉丁嘅跳舞啊、食嘢啊、開心啊。咁完全咧係一個即係歡樂嘅時刻。咁當然咧，對多倫多嚟講咧，特別係夏天嘅

时候咧，就因为我哋日头好长啦，呢啲咁嘅节期咧，其实系制造一个营商嘅环境，对于附近嘅商店啊、餐厅啊嘅收入都系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其实每年加拿多伦多咧，都系其实有啲嘅，甚至系政府即系市政府啊，会俾钱去支持噶。譬如话我哋啲，譬如加勒比海战啊，或者Pride movement 啊，即系意思同志节啊，嗰啲游行啊，即系政府直情会资助佢哋办呢啲节，就希望吸引唔止本地嗰个游客啦，甚至系外地嘅你游客嚟到参与，咁咧就会增加消费，令到咧整个社区咧都可以获得即系可能讲佢嗰个有收益嘅。咁但系呢一次咧就当然啦，其实多伦多就啱啱因为警方咧都喺度处理紧所谓世界杯事件啦，咁都未完噶，因为仍然咧，虽然世界杯唔喺多伦多再打啦，咁但系每一次被世界杯嘅播映嗰时咧，多伦多仍然喺即系我哋嘅Rogers Centre 啊，即系出边嗰度划出个好大嘅地方咧，系俾嗰度咧系举行，即系俾啲球迷啊参加啲人咧举行一个即系庆祝活动，可一齐睇波啊咁啊等等嘅活动啊。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即系本来系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商业嘅运动。咁呢一次发生咗啲好大嘅不幸，其实系真系冇人赢噶。甚至咧，就警方咧就好重视，所以但系咧就依家透露出嚟嘅资料好少，而家连死者嘅姓名都未公布啊！咁究竟系佢只系一个黑帮之间嘅互相嘅仇杀啦？咁究竟边啲黑帮咧系嚟自边啲地区乜嘢名咧？全部冇透露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仍然喺度調查，所以我哋而家咧就淨係知道搜獲咗啲槍械啦，就知道咧就兩個人死咗啦，有五個人受傷啦。咁而呢一個節期咧，琴日都取消埋啊，第二日咁啊，令當地嘅參與商啊或者擺攤位嗰啲可能都損失慘重啊。咁當然咧，呢度發生咗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加拿大或者對於多倫多嘅市政府咧，或者話市區咧，亦都係個打擊嚟嘅。咁你以後舉唔舉辦呢啲咧？咁當然咧，亦都有人就提出就話，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啊！即係意思話咧，或者以後呢啲咁嘅活動咧，譬如好似莎莎按聖車咧，已經係大波人參加噶啦。喺聖車呢個街道咧，已經容納唔到咁多人啦。可能咧，將來咧就可能真係要去到大嘅公園，譬如而家。我哋话头先我讲咧，譬如而家睇世界杯咧，系特别划出个地方俾你哋去参加，俾你哋玩。咁嗰度地方咧，好可能啊，入场咧要收门券嘅。咁于是咧，或者话甚至咧就要检查你有冇啲带啲违禁品入去啊。咁或者咧有警力保护。咁但系系咪真系又要去到咁嘅程度咧？咁系咪即系将来即系我哋活喺多伦多，即系想参与啲即系地區性嘅活動，咁就會受好多限制咧。咁其實我哋我諗你喺多倫多住得，唔係淨係城市有嘅，我哋每一個小嘅城市社區咧，暑假都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活動啊。特別喺週末嗰時咧，都搞兩三日啦，請啲樂隊啊，請嗰啲藝人嚟表演啊，即係表演嗰啲譬如魔術啊，或者啲雜技啊等等，即係不嬲都有噶。咁咧就或者话各地区咧仲有好多啲食排骨节啊，即系意思，即系我哋系呢个系我哋整个我哋讲喺加拿大生活嘅一个暑假嘅一个活动嚟，一个参与一个大家开心嘅时刻。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希望有任何嘅事情咧，或者特别系不幸嘅事情咧，令呢件事或者令呢啲咁嘅活动咧系制止嘅。咁就希望呢一次咧，即系而家警方咧，我系好认真嘅，所以咧系比较秘密去调查。咁希望咧就即系揾出嚟啦。咁但系当然咧，如果最后涉及黑帮或者涉及由美国运过嚟啲黑枪啊，或者嚟到进咧，咁就真系即系我哋都好难控制嘅。不过咧就想指出咧，就系、是、可能亦都即系。将来举办呢啲街头节啊，呢啲活动咧，都唯有即系加强防卫啦，即系咁就即系变咗，即系成本又提高啦，咁就或者话即系即系。

0: 步为营咁样，咁其实同埋多伦多本来是一个好宽容、好开心，特别夏天嘅时候，大大细细一家大细一齐去玩嘅呢种气氛好唔同。咁当然啦，呢一次即系个打击好大嘅，因为呢次嘅街头战啊，真系隔篱就系住宅嚟噶，所以大大细细都参加啦。咁一发生有枪击案嗰时咧，哇！啲人周围走咧，咁啊就真系造成好大嘅破坏咯，咁所以真系好不幸咯，即系大家可能真系需要各方面都要谂下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啊。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我谂枪械咧嘅问题，正话你个起题咧，讲到Temple Ridge 啦，咁我个咧就好明显就系、是、精神啊，一个人啊，真系枪杀屋企人啊，AI 啊，我个责任啊等等，同呢一个咧有唔同嘅。咁多伦多今次呢，正话 Joseph 讲到一个庆祝啊，尤其是夏天一个咁开心嘅嘉年华会，大家可以行出去玩。咁我諗呢一个呢都系我哋边个大城市呢都有，即系如果你Alberta 有牛仔节，我哋温哥话呢不同嘅街头呢都会有好多呢啲活动。咁问题就系话发生枪击喎，而家你睇返咁睇返就聚焦在这件事呢，很明显就是警察透露就会有帮派。那在帮派这个博火，在这么多人之下两死啊，这么多人伤，完全是无视那个公众的安全。那所以首先的重要就是警方执法啦，怎么可以打击这些帮派这些这样的黑社会啊帮派的问题啦。在多伦多呢，其实都反映咗呢警察贪污啊，令到有另外啲帮派嘅问题啊。而早可以讲上个星期 RCMP FBI 咁拉咗呢咁呢、這个印度嘅帮派呢，其实是一个好大嘅成绩嚟嘅，呢、這个要赞。但係你反映呢唔单止一个帮派嘛，喺多伦多啲偷车啊，啲问题都系帮派国际性嘅，咁呢个其一，黑枪又另外一样，毒品又一样，咁所以而家嘅罪案呢系可以讲多方面，做警方嘅呢不容易。咁如果我哋再睇阔啲呢，就系话呢啲年轻人嘅帮派喺社会形成我个罪案系点呢，系咪我哋教育问题呢，社区问题呢，嗱，依啲咧唔係大家唔係即刻可以話，即係立竿見影咧，做一個動作可以做到。呢、這個咧真係喺個社區嘅發展咧，點樣去協助不同嘅環境、不同嘅一啲持份者、受益者咧去改善。我諗呢啲咧都係形成咧咁多嘅社會嘅問題。嗱，好多人抨擊就話：喂，你咁樣講咧，成乜都係社會問題，唔使解決㗎啦。咁當然我哋喺立例咧，就係要將一啲嚴重嘅罪案咧，係加重刑罰，呢個係其中一招。但係你去防止啲人走入歧途咧，都係另外一個社會要做嘅，喺教育方面要做，甚至乎我哋加拿大移民嘅國家移民嘅社會新嚟嘅咧，喺個起步咧，真係誤入歧途嘅咧，係好容易嘅。咁所以多方面咧，所以你唔係就依賴一個警方警察部門咧去做曬呢啲嘢。我諗喺整體嘅政策咧，真係要分佈點樣去。研究到一个社会的问题，然之后当然不代表警察不执法，不代表我们不去做社会的一些栽培，咁所以多方面的这些政策呢都是要做，但我看到呢过去十几二十年呢，这方面呢其实越做越少呢，都会影响嚟紧一个社会的发展的。
1: 嗯，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0: 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呢一個嘅郭迪豪大橋引嚟嘅一系列爭議啦。加美雙方之後會唔會再有類似嘅爭議喺呢一個美國特朗普政府嘅任內去到發生呢？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啊？
1: 呢個真係即係一個國際嘅協議，大家簽咗嘅，簽咗成十幾年前已經係簽噶啦，竟然即係一方面可以單方面撕毀，話係唔公平，要由頭經過又要攞著數，即係呢啲真係即係真係靠惡啊！得啦，即係冇曬文，即係冇曬我哋了解嘅文明，或者話我哋嘅合約嘅精神啊！咁就睇到呢一次簽合約咧，就原本嚟講已經係雙方即係互利噶啦。咁簽咗之後咧，加拿大係可以由，因為加拿大全資出錢噶嘛，咁所以加拿大咧64億之中咧，佢可以從呢個過橋費嗰度係收翻，咁估計咧都要收成50年先收得翻噶啦。咁依家特朗普就冇啊打橫嚟啊，就話對我哋唔公平啊！咁佢哋錢又冇攞出，佢指控話加拿大咧起呢條橋咧冇用到美國嘅鋼材啊、美國嘅公司啊，全部都唔成立嘅，只不過因為保護佢老友嗰啲 Moran 家族啊，因為喺擁有嗰條大師橋。咁呢一條橋咧，其實原本起嘅真係好好啊！我哋話咧就六條線行車。而且你直接由401係駁美國嘅 I-75， 咁係唔需要落地嘅，即係唔需要落到Detroit 嘅城市嘅，所以對運輸嚟講係絕對便利，係多贏嘅方案嚟嘅。咁個名都起得好啦，高啲烤高啲烤，加拿大嘅即係冰球員啦，咁就喺 Detroit 嘅Red Wings 就紅翼隊咧係服務25年，原本嚟講大家一個即係好嚟好去，大家傾掂嘅一個合作嘅計劃係多贏嘅，咁佢係都要佔多啲便宜咁啊啦！佢而家於是咧傾完咗之後咧就話：，而家個 deal 咧就 fair 啦 ，just 啦，咁冇啊！佢攞多咗利益啦嘛，咁加拿大其實我譬如你頭先話總理就會話。好啦，咁真係啊，因為而家只加拿大只可以本來話要50年先收返錢喎，而家淨係可以收15年，而且只可以收一半，另外一半呢要攞嚟做區域啊，咁區域即係美國都有份啦嘅發展基金，咁呢個就真係我就覺得即係秀彩遇著兵啦，以後傾咩商業合約啫，兵完咗之後你都可以反悔嘅，到時總之我拳頭夠大，我夠惡啊得啦，誰大誰惡誰正確，咁但係冇法子啦，你而家即係針對美國就係、是、即係特朗普就係咁㗎喇。咁當然啦，呢條橋呢就因為個收費呢，即係而家嗰個 ambassador 呢嗰、那個大使橋呢，每條軸係收緊，即係每條嗰啲大嘅車嘅軸啊，話收緊20蚊15至20蚊，將來呢個成本會降到一半都唔使嘅。咁所以呢其實呢條橋係對美加之間嘅貿易，甚至可能去到將來去到每日1億嘅，係完全嘅便利，完全嘅好處，對各方面都利益嘅。唯一就係特朗普嘅金主有即係擁有大使權，私人擁有大使權個會受到嘅損失，但係簽訂嘅合約都可以反悔嘅，咁就冇啊！佢拳頭大，咁啊，而家唯有加拿大即係要接受呢個條件啦，咁呢條橋咧就應而家就話喺月尾27號咧就會開放，咁開放咗之後咧，對於雙方之間嗰、那個特別係我諗嗰個貨車之間嘅貿易咧，或者話個嗰、那個流量咧係即係東得無量啊！呢、這個真係一個好即係對大家都好有利嘅一個大橋嚟嘅。
0: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正话讲秀彩遇着兵，秀彩遇着黑社会啊，根本就系唔讲道理嘅。不过问题就系话啊，呢条桥咧有协议嘅，但系啲协议你拱埋一边，乜都唔讲。仲有就系话你美国嘅联邦，当然啦，白宫诶负责你海关啊，同埋呢一个移民部，你条桥通得都好，如果佢真系唔摆人落去咧，你真系废咗嗰条桥。咁所以好大嘅問題，但係邊個得益呢？嗱，咁講實際就係話，如果大家咧喺我哋即係如果講一條直路啊，溫哥華，如果你

0: 夜晚咧行呢个 Grenfell 桥咧，如果全部啲交通灯都系绿灯嘅咧，嘈一声咧，你可以 Richmond 去 downtown 咧，直通无阻。咁呢条桥咧，正正就扮演呢个角色。原来咧，佢就冇咗十四眼灯位啊！呢条新桥嘅路咧，咁你搏接搏咧，如果你一个灯位等一分钟咧，成一个车程咧就系十四分钟。咁啲货车协会啊，货车啲司机就话：喂，我一日行五六转喎，你话悭几多钱，悭几多时间？咁所以你见咧，嗰个重要益处咧就系非常之大。不论点正正咧就系好明显就系政治大过天啊，将呢一个利益输送咧就摆咗最大一位。咁所以呢个桥咧咁样去倾法咧，当然加拿大蚀底啦。蚀底几多大家都唔知，因为咧咁样修法咧，攞咗一半去做呢、将来嘅发展。所谓发展咧，而家冇人知呢个发展系做乜嘅。咁呢条桥嘅管理咧就系加拿大同Michigan 两个成立嘅一个机构去做嘅。咁呢个机构咧都系应该好公道，因为特朗普嘅手臂伸到落去，咁所以咧，将来会点咧？系咪一个好理性、公道嘅一个管理机构咧？大家未知。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我哋而家面对嘅困难咧，就系一个唔讲道理嘅我哋讲 administration 行政部门，明明咧就要针对我哋加拿大，咁所以喺呢段时间咧，真系引起吞声咧。去繼續進行，是不是反面有用呢？其實都沒什麼用的。咁所以而家呢，我相信還有一樣嘢呢要補充，就係話為什麼加拿大同美國呢啲咁嘅橋梁咁蝕底呢？原因呢就係話加拿大同意出曬呢，其實喺美國嘅政治下呢，如果你係要批准一啲財務嘅合作呢，嘩，複雜到不得了嘅。咁所以你見咧，好多唔單止呢條橋，好多嘅合作咧，都係避咗喺美國國會或者要投票啊。咁所以就成立一啲私人嘅管理，或者係獨立嘅管理，第三方嘅管理。咁呢一個正正就係其中一個咁嘅方法。咁而家咧，加拿大出曬，咁當然就希望大家講公道咧，都係以前咁样修法咧，修完咧就大家再分咧就好公道嘅。但系而家你咁样倾斜法咧，而以往唔避免咗签一啲约系有财政要批准嘅复杂化咧，其实呢一个咧将会带出好多其他嘅问题。但系呢一招咁样玩法咧，加拿大一个好大嘅警惕就系话，仲有冇合作嘅机会用翻以前？仲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喺 Quebec 同呢一个美国咧有个 library 嘅咁呢个 library 咧就喺正两个边境中间嘅。咁呢间 library 咧好明显就系因为冇门口出，咁而家上个月咧就喺加拿大开到个门口，咁即系话咧自己都搞掂，所以政府嘅政治咧都系有方法咧去解决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江大伟和 Ken 董达胜。咁啊，接住落嚟，我哋一齐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上一节讲起呢一个协议咧，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恢复对伊朗嘅海上封锁，咁啊，并且系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无论伊朗参与与否。咁啊，美国同伊朗近期再次爆发冲突啊，令到停火协议嘅呢一个临时备忘录咧，系受到外界质疑嘅，到底？

0: 能够可以保持中东嘅一个持久和平。咁啊，双方系对呢一个海峡嘅控制权咧系各执己见。咁啊，而美国连续几日打击伊朗，咁伊朗随即亦都再对其他中东国家境内嘅美军目标进行报复袭击。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中东嘅战争与和平嘅走向会系点呢？咁啊，美伊双方到底最后能唔能够达成到真真正正嘅停火呢？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嗱，美伊个谅解备忘录咧，就系即系所谓寿终正寝噶啦。咁咧就而家美国同伊朗咧继续攻打，咁当然咧系咪就因为伊朗即系最近先即系咁多个月之后啊，先进行国葬啊？咁当然咧喺国葬嘅时候，梗系民情激动嘅，即系觉得我哋国家嘅领袖俾你暗杀啦，咁嘅做法咧，即系根本就是。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些就是宣战的行为，你可以用暗杀的手段去刺杀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那就真的公开宣战了。所以呢就他们等到这么久才举行国葬，那就这个时候可以说在对于伊朗来讲的民情的激动，他们觉得你的我们的领导人你都够胆喐，那所以呢就要求报复啦。咁喺呢个时候系咪亦都系革命卫队咧掌翻嗰个主权？即系换言之咧，上次谈判嗰个谅解备忘录嗰阵时咧，系啲民官去做嘅，啲议长啊、总统啊、外长去做嘅。依家咧，揸枪嗰啲人咧又话晒事噶。咁咧就跟住咧就去攻打，即系波斯亚嗰个波斯湾战争区嗰啲国家啦。咁就嗰个霍尔木斯海峡又系封锁啦。咁就國際嘅油價咧已經升咗44%啦，即係本來大家見到國際嘅油價已經跌緊啦，就以為嗰個霍爾木斯海峽會解封，而家睇嘅樣咧，霍爾木斯海峽係即係解封無期，而且咧就特朗普宣布咧，唔單止一方面要繼續攻打伊朗啊，炸到佢變廢墟，跟住咧亦都話要接管霍爾木斯海峽。嗱，當然咧呢度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咁。一路我哋都批评，或者话咧喺美国自己佢嘅战争部长去国会都倾唔掂嘅，就话咧究竟呢场仗打之前有冇一个部署，或者话有冇一个去即结束或者终止结束战争嘅方案系冇嘅。咁咧就一向特朗普或者话 Mega 派嗰啲人咧都系好强调一样嘢，美国唔要再打第九嘅战争扑埋，即系意思咧，越战同埋阿富汗对美国嘅后份已经够啦。即系意思话咧，咁所以咧 ，Mega 派咧不断强调咧，我哋唔再去海外打仗，特别唔会打啲陷入泥沼嘅战争。咁依家如果继续，如果美国要接管霍尔木斯海峡啊，虽然你可以收买路钱，但系你系咪真系又陷入咗个泥沼咧？你要派几多嘅航空母舰、军队喺嗰度驻守，你先可以达成呢个目标咧？咁所以咧，如果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对于美国或者对于 Mega 派咧系不利嘅。咁仲有四，如果讲下都唔到四个月啦，中期选举啦，特朗普嘅任期又得翻两年啦。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 ，Mega 派面对美国又陷入泥沼。陷入面对屋企隔离嘅电油站嗰个入油嘅价钱高居不下，由2月28号嘅2.2去到而家4蚊一加仑。如果系咁嘅落去咧，哇！照计即系我觉得共和党喺中期选举系嗰、那个情况系不容乐观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咧，就喺呢一个咁嘅时期，特朗普真系要谂一谂清楚佢想做乜啦。咁当然啦，佢而家本来主战派嘅吓 ，South Carolina 个参议员又71岁，突然间啱啱去完呢个乌克兰翻嚟，哇！突然暴毙啊！咁究竟系咪佢又少咗嗰啲即系支持者咧？咁所以咧，我估喺 Mega 派，如果佢哋继续。佢哋有佢哋嘅理论嘅基础，就话唔想再打入泥沼。咁美国而家冇理由去接管霍尔木斯㗎，因为你一接管

0: 咁咗之後咧，你甩到身噶嗰度，咁咧油價又唔跌噶，咁所以喺咁嘅歷史背景之下咧，我估即係應該會有新嘅方案出嚟，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要透過外交途徑要做啲新嘅方案出嚟，因為美國亦都唔容許陷入泥沼同埋油價，即係油站嘅油價高踞不下噶。咁所以我估咧就應該係大家而家一方面就打啫，但係仍然我諗外交嗰個接觸係冇停止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伊朗咧打咗好耐啊，我哋孤物論即係話，當然唔能夠同越戰啊，嗰啲去打咗咁多年，以年計嘅去計啦。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進度咧，咁樣拉鋸法咧，一籌莫展。咁一籌莫展咧，你見特朗普咧，跟住就搞亂個世界，就揾其他嘢搞。之前咧就去完北約就鬧西班牙搞其他嘢。咁問題就係話伊朗呢一壇嘢咧，點樣去解決咧？最重要就係真係火燒喉嚨，特朗普咧發覺搞唔掂咧，就會自己屋內着火，因為油價貴，嗰個中期市日到，自己咧一籌莫展。咁問題就係話點解決咧？伊朗咧好明顯就係話神權領袖就俾你打散咗啦，但係咧似乎呢一個民人政府就話喂，啱啱打啲火箭唔係我哋話事喎。是第一人话事，咁边啲人呢？咁好明显就係伊朗嘅革命卫队呢班军人呢就係唔听话，各有各做。咁所以你特朗普呢冇辦法呢係可以揸住一个痛脚呢就係同佢傾。咁当然你话係咪伊朗扯猫尾呢，乜都有可能。咁最大嘅问题就係话假如而家呢正正就係伊朗呢打隔离嗰啲唔係老友嗰啲隔离嘅可以讲是不同派系的国家巴林啊卡塔啊这些呢 Jordan 啊 Kuwait 啊澳曼啊全部受到襲击。那你美军是怎样保护到这么多个地区呢？自己你美军可以打伊朗一些重心的地方。那问题就是说当你去到民间一些地方或者民用的桥啊，在美国来讲呢，如果你说讲守国际法呢，军部五角大厦那些委员会那些真的要看你一个计划是不是犯一个严重的国际罪行的。咁所以特朗普都是绑手绑脚，不是说要发动就发动。咁另外讲到话够唔够美国的军火够唔够去支援咁样嘅呢，当然大家都唔知道。咁问题就係话特朗普你见呢似乎一筹莫展呢，喺呢方面呢冇一个叫做谈判嘅计划，冇一个控制嗰个军事嘅完全嘅能力。咁问题就話可唔可以好快去打击到伊朗呢？似乎就未得啦，因为事实上呢你见嗰、那个伊朗的部署掟埋嘅，佢一发动呢当然你美军可以襲击佢啦，但是你唔知佢背后有几多少，我哋可以讲民间国际听到嘅军事秘密当然唔够美国自己内部特朗普自己听。咁但我哋睇特朗普嘅行为嘅动作呢，如果佢真係一面倒赢晒嘅呢，特朗普嘅性格唔係咁样嘅我哋会睇到呢佢真係发债狂咧去做佢可以做嘅事，当佢收敛停喺度要等，咁我哋知道咧佢背后有啲咩原因。嗱，特朗普好似好复杂，其实就唔复杂，但系咧系唔捉摸唔到咁解嘅啫。咁所以你见咧呢一场仗咧将会好漫长。嗰个国际嘅经济、国际嘅油价咧，我相信甚至乎美国嘅股市咧。上落咧都唔会系一次嘅，咁所以你见咧不明朗咧，令到国际嘅经济受到影响，金融受到影响咧。特朗普当然系知道呢个咁嘅原因啦。咁问题就系话仲有一样嘢咧，欧盟肯唔肯协助咧？好明显，特朗普咁样嘅性格咧，唔肯去协调一个可行的方案呢，其实这个是最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1: 嗯。

0: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美国与他的盟友咧，咁啊喺地球嘅另一边啊，讲紧嘅系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之际咧，美国就同菲律宾、澳洲、日本、新西兰同埋英国等14个国家喺过去周末发表声明，咁啊纪念2016年仲裁庭就南海问题作出嘅具里程碑意义裁决。咁啊，新加坡传媒就报道话，美国今次系一改往年单独发表声明嘅做法，同菲律宾、日本、澳洲等14国去到联合发表声明，重申一个仲裁系具最终性、法律约束力同埋决定性。有受访学者就话，14国联合声明系意在利用仲裁案十周年嘅机会，继续透过法律同舆论嘅策略向中国施压啊，咁啊，达到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嘅目的。咁啊，中方对此就回应话，相关嘅裁决系一张无效、非法、不具约束力的废纸。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南海会唔会成为地球嘅另一个火药桶咧？若果当地发生战端嘅话，又会对全球带来啲乜嘢影响咧？咁啊，Joseph江大卫，你又点睇
3: 啊？呢度南中国海咧，就系一个我要讲都系美国同中国角力嘅地方啦。咁就即系对美国嚟讲，呢个就系所谓第一岛链个关系啦。当日即系美国中国亦都喺南中国海咧，即系向嗰啲岛又好啊，或者系嗰啲嗰啲沙地啊，嗰啲都好，嗰啲潮啊，咁喺度建一啲所谓军事嘅目标啦，即系想伸延落去啦。咁就喺呢度咧，就大家出现嗰个问题咧，就会话就话美国呢次参加咧，就根据系即系上次嗰个南中国海度仲裁，嗰、那个仲裁咧系所谓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嘅仲裁庭所做出嚟嘅。但我哋要注意啊，中国系冇签嘅，美国都冇签嘅。即系换言之咧，那个仲裁庭咧系美国同埋中国都冇承认，即系有中国对中国或者对美国有核管权嘅呢、這个。咁所以呢个固然系联合国嘅一个组织，但呢、這个所谓海洋公约法嗰个海洋法嗰个公约咧，就要在乎你有冇去参与，有冇去签啦。咁就当年其实10年前啦，开会嗰时那个仲裁庭要开咧，咁就原来连嗰个法官都要你自己带啊，或者去请啊。咁结果中国唔肯啦，咁结果菲律宾就派咗去，咁结果就话咗菲律宾赢咗。咁主要嘅原因亦都因为咧，就系即系中国咧就号称啊，当时号称就有所谓九段线啦，即系而家。咁其实即系九段线咧，其实原本系亦都唔系一个国际嘅声明，而原本系国民党嘅政府，国民党政府嗰阵提出嚟嘅11段线，即系画咗出嚟由中国最嗰、那个所谓领海啊，最南去到近赤道嗰度真武安。真武暗沙呢个地方吓、就系、是、中国嘅最远啊，去到赤道啊咁远啊。咁本来系11段线，咁就系你自己话你自己拥有嘅，即系中华民国。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继咗呢个中华民国呢、這个所谓嘅领土啦，咁咧就会话诶11段线啱啊，不过咧就为咗要照顾嘅老友啊，即系越南政府啊，就话诶、哎，老友记，我送一个领海俾你啊。咁所以咧，由11段线咧变咗九段线。咁所以咧，一路咧就中国而家官方立场都话呢9段线咧代表咗中国个领海。咁但系咧呢个当然咧，你严格嚟讲，佢又冇签即系联合国海洋公约，或者呢个亦都系以前你自己号称你拥有啊，或者以前国民党号称拥有嘅，而国民政府号称拥有，而家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拥有嘅，咁但系就即系国际条约上嚟讲啦，好多时候咧亦都唔承认嘅，咁所以喺呢件事上。

0: 嘅角力咧，你會睇到啊，嗰十四个国家，咁美国都乘机加只脚落去嘅话，因为对付中国啊嘛，佢话诶，佢都要签啊，即系觉得咧就十周年啦，中国咧系违反咗或者话呢个联合国呢个海洋公约法呢个仲裁庭嗰个判决，咁中国嚟讲咧，当然系唔理啦。咁其实喺呢个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睇到或者个题目咧，我哋一阵都会讲嘅。其实譬如菲律宾以往嚟讲咧，同中国关系都相当好嘅。咁但系咧就一涉及到南海嘅利益问题咧，菲律宾就而家小马哥呢就就跟咗美国嗰度去。而家最近嚟讲咧，菲律宾咧就因为我哋都知道佢嘅国防或者力量都弱，日本啊本来竟然是卖了军舰咧系俾菲律宾嘅。呢度咧，日本都行紧钢线嘅，因为严格嚟讲，日本的和平宪法咧唔可以将军用物或者军用品或者武器咧系卖俾其他国家，因为佢和平宪法嘛。咁但日本咧即系踩钢线啦，就卖出啲军舰俾菲律宾。咁所以咧睇到咧，即系呢一次你会话呢十四个国家咧都系夹埋嚟噶啦，即系菲律宾啊、中国、日本啊、美国都系夹埋嚟。中国噶啦，
1: 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弱国就无外交嘅，咁而家咧，大家联合一齐咧，当然就同中国啦嗰、那个关系咧就唔系咁好，咁当然多方面去睇。第一件事咧，九段线咧，如果你睇翻咧，即系你自古以来讲话有条十一段线又好，九段线又好。在今時今日的國際關係呢，你那個九段線呢，如果你望到去南邊呢，去到馬來西亞有一個自己的海洋主權呢，行出去呢就是九段線，即是說即是什麼都要中國批准啊，咁這個真是不可能的事。咁問題就是說在今時今日呢，這些這樣的國際關係呢都是講大家怎樣合作，同埋如果是商業又好，軍事又好，无论那条线在哪里，大家联合起来呢个关系好呢就可以合作，甚至乎你说开采海洋里面的一些资源。当然现在我们要讲环保，其实最重要都是利益同埋对大家呢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公平的关系。但问题就是当习近平上场呢，我成日都讲为什么现在的关系会有恶化呢，好明显就是呢几年呢唔系今年先发生啦。当然我哋讲緊当习近平上场呢，呢前嗰十年呢嗰、那个走回头路呢要扩张佢势力。当然要宣示呢习近平对台湾嗰、那个影响，收回要统一呢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呢啲嘅地方。咁问题就话呢啲咪摆到最前呢，政治系咪挂帅呢？咁好明显就係喺呢个合作call and cope 呢咁重要嘅关系呢就係、走咗去另外一方面。咁如果你话习近平唔係要宣示佢自己国内嘅一啲权力周边嘅权力，而係用一个再之前嘅你讲温哥呢个胡锦涛江泽民嗰啲开放嘅态度呢，其实係完全唔同嘅关系嚟嘅。咁如果你讲返第一岛链仍然喺度，咁所以对中国嗰、那个对尤其是俄罗斯而家入侵乌克兰走咗另外一边嘅，更现在呢北韩我哋讲到呢同中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呢越嚟越好，甚至乎喺个军备嗰、那个武器嘅发展呢都系影响到。咁所以你见南海呢啲咁嘅关系，周边嘅关系呢，西方嘅国家不同嘅可以讲政治观点呢一定系对垒。咁而家提出嚟呢好明显就系将呢啲旧事再摆出嚟，对一个大家个集团性嘅针对性。咁当然我哋啱啱都讲到呢，就话嗰、那个伊朗嘅战事乌克兰嘅战事同而家呢啲咁嘅气氛呢，我相信个世界其实呢几年呢唔会係好转，所以慢慢呢大家要准备好呢啲咁嘅国家各与各嘅态度啦。
1: 咁都希望呢个世界可以少啲战争，咁多啲友好互通的桥梁，就好似个哥迪豪大桥咁样。我哋三日翻嚟继续讨论。
3: 事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

0: 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 C123 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 Joseph 江大伟都提到，我哋接住落嚟会讨论嘅一个话题就系讲紧喺日本嘅层面。咁啊，日本传媒就报道咧，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咧近期正系积极开展一啲外交活动，咁啊，并喺各国访问期间彰显对华方面嘅强硬姿态。咁啊，似乎显示紧中日嘅紧张关系态势咧，可能短期内都无法缓解。咁啊，共同社喺过去周末就报道啦，尽管当前日本朝野政党正喺国会展开激烈嘅攻防战，并且处于关键阶段，咁啊，但系防相小泉进次郎仍然系罕见咁样嘅以高频率去到开展外交行程，咁啊，期间多次系密集出访欧亚多国啦，并且系彰显对华强硬姿态，咁啊，包括喺今个月8号喺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针对中国军方试射导弹是予以强烈谴责的。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近期嘅中日关系嘅最新进展咧？咁我哋都知道，自呢一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台湾有事论之后咧，似乎都系一路保持一个嘅低迷嘅情况。咁啊，都想请教，首先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咧，你又点睇今如今嘅中日关系咧？日本嗰方面嘅因素咧，点样导致咗双方都系继续系就住唔同嘅议题喺度争持不下，好似冇一个嘅缓和嘅姿势喺度咧？
3: 系啊，小泉进次郎咧就注意啊，佢系即系小泉纯一郎嘅仔嚟嘅，咁佢其实已经系曾经系。同阿高市早苗嗰阵咧都争过要做自民党嘅总裁嘅，即系先要争做首相。咁佢而家好后生啊，佢系啲80后啊吓，81年先出世。咁所以讲咧，佢系即系迟早，我估佢会再做翻日本嘅，有机会做日本嘅首相啊。咁你会睇到咧，佢系属于80后呢班咧。咁基本上佢哋呢班同以往啲政治人物有少少唔同，就佢哋冇咗嗰个所谓上一世紀嗰時嘅日本侵略戰爭嗰種嘅包袱啊，咁當然啦，嗰陣時即係以前嗰啲政界人物啦，佢哋都係多少係佢哋或者佢哋嘅父母啊，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啊，都有參與當日即係譬如話對於東南啊、對於中國啊、菲律賓啊，或者甚至即係越南啊，即係嗰啲即係印尼啊嗰啲咁嘅侵略戰爭啊，咁所以多多少少咧，佢哋可能有種內疚感嘅，咁所以喺以往嚟講咧，佢哋都對於即係自己成為一個所謂和平嘅憲法，唔係一個冇軍隊嘅國家，只係有自衛隊嘅啫，唔准賣武器俾外國嘅，海外有咩嘢戰事咧，佢哋都唔可以派軍隊去參與嘅，咁就有呢一個咁嘅睇法。咁但係自從日本成為咗即係所谓重要的经济发展体啊，甚至啊80、90年代所谓日本第一啊吓，嗰种对于新一代日本人咧建立咗一种自豪，即系佢哋觉得佢哋系最叻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哋自然会觉得佢哋需要系有自己嘅军队，或者话正常化，令到佢自己嘅国家嘅修宪。咁呢個修憲呢，其實自從即係以前安倍晋三啊一路提啦，咁啊高市早苗而家都會提。咁當然啦，即係將來我諗小泉進次郎呢都會提，即係希望日本呢係修憲變成一個所謂正常嘅國家，擁有自己嘅軍隊。但係而家嚟講呢，佢哋係冇擁有自己嘅軍隊，咁只可以譬如頭先我講嗰啲扎加伊啊吉吉博咁啊賣咗啲戰艦俾呢個菲律賓啊，咁但係咧，佢基本上嘅立場由高市同佢咧，都係代表咗即係比較強硬派或者右翼嘅思想啊。咁所以咧，當呢、這個佢哋而家所面對嘅就一方面，即係佢哋以前係靠美國啦，所以而家沖繩仲係住緊幾萬嘅美軍住喺沖繩啊。咁啊，已經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打完8年啦，即係佢仲有海外駐軍喺度，其實日本人都覺得好醜嘅，即係先仲要人哋住。咁但如果特朗普呢一種所謂比較孤立嘅政策，要求你自己防衛自己咧，咁啊啱曬咯，照同日本條路線，日本自己防衛。咁當然咧，日本而家最關心嘅防衛，佢嘅

0: 低面嗰三個所謂對立國家，朝鮮、俄羅斯同埋中國都係核武器國家，咁佢冇，咁佢都要點樣呢？咁所以咧，當呢、這個中國嘅譬如外交官咧係批評即係日本啊，哇！你哋要警惕啊，佢哋又唔好有嗰啲侵略戰爭啊，唔好忘記啊，日本仔曾經帶俾呢個東南亞或者亞洲嘅侵略嘅戰爭。咁當時呢個小泉進次郎就已經係公開企出嚟辯護，就話就辯護，即係話嚇我哋日本係軍事侵略，我哋又冇核武器，我哋又冇戰略軍炸機，我哋又冇導彈。我哋有咩威脅啊？咁當然咧，你睇到佢即係以前咧就唔出聲噶啦，但係佢咧係會公開出聲噶。咁所以由出聲之後咧，就我諗佢代表咗即係日本即係、就是、新一輩或者新一代冇咗以前嗰啲所謂侵略戰爭包袱呢班人，覺得日本咧要做翻自己，做翻一個所謂正常嘅國家啦。咁所以依家所睇到嗰個方法咧，而家特朗普的孤立主義又可以配合他，那就喂啱晒啦，兩家幾埋一起，所以呢就表現出對中國是一個很強硬的立場。
1: 嗯，那麼 Ken 董達成你又怎麼看呢？
2: 國際局勢呢一直變緊的，現在我們說亞洲日本呢可以說經濟呢當中國開放呢去到中國，那問題就是說在個無論製造業也好商業也好，其實中國偷曬啲嘢攞曬啲嘢跟住發展，令到日本嘅經濟呢可以講呢其中一個受影響都係呢個咁嘅形勢。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幾個角度去睇日本嘅政治呢，可以講而家你講緊呢高市早苗嗰個喺個政治嘅安排。如果講呢一個日本嘅自民黨呢，佢嘅席位呢可以講三分二啊，所以傳統嘅一個大黨呢係執政嘅，咁反對黨呢幾個呢加埋都唔夠三分一，咁所以日本嘅政治發展呢而家我哋講高市早苗呢就用咗安倍晋三嘅經濟理論呢一路係推行貶值啦，日幣嘅貶值啦，咁而家去到咧就話點樣回復嗰個經濟咧？會唔會喺個軍備嗰方面發展？就算我哋講日本唔可以再尤其是對呢個核武咧核子呢方面咧，日本人咧對呢一個咧係非常之經過原子彈嗰、那個兩個地方咧炸過之後咧，嗰、那個完全係反感反對嘅。咁問題就係話，當中國嗰個威脅擴大，而家呢個地緣政治呢正正就俾到日本呢喺呢一方面呢係扮演一個角色，喺個亞太呢扮演一個角色。咁當然我哋話講賣呢、這個戰艦俾菲律賓呢，我相信仲有其他嘅發展。如果我哋講剛才我哋提到呢，就係、是、兩個呢、這個島鏈台灣同日本其實繼續要扮演呢個角色。咁南韓得唔得呢？其實南韓同日本大家會睇到少少唔同，南韓仍然係俾北韓或者朝鮮係威脅。咁可以講金正恩嗰個發展呢，喺我哋講兩個陣營呢同普京同中國嘅關係呢就越拉越近，越做越好。咁所以你見呢個壓力呢是俾到日本呢就繼續呢就係發展，尤其是喺軍備方面。正話提到日本一個大黨獨大呢，其實第二批隊我哋成日都講嗰、那個政治嘅發展，高市早苗都係可以講第二批隊，小泉進次郎呢啲呢都係喺個我哋成日講就係大黨之下呢嗰、那個都不是壟斷性，而是說那個方便呢真的第二代呢就是上位。所以利益輸送又好栽培自己的政治人物又好，這個呢都是看到呢日本在這一方面的發展都是走這個政治的路線。但如果你看回世界的陣營，特朗普如果你說很明顯就是製造了這個這樣的氣氛當然習近平都是其中一個，不會說其實習近平那個走回頭路發展他的軍事擴張他自己的權力呢都是在中國自己國內的政

0: 政治因素，因为我哋就算讲共产党一党专政咧，其实共产党都好多派系嘅，喺里边咧，只不过系唔表露到出嚟，大家观察唔到，里边咧都有不同嘅派系咧，一啲开放啲，一啲咧就系极权啲。咁而家习近平咧债权集于一身咧，当然系走呢个路线啦。咁所以你见咧亚太嘅发展，包括南亚都系。包括菲律賓而家新加坡呢啲咧，都係喺呢一方面咧，去越嚟越走近一個對立嘅陣營。剛才我講到話，你話南海嘅和平要發展，其實係要友善嘅。其實而家咧就個個走向另外一邊咧，其實呢一個危機咧嚴重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我哋自身嗰個嘅將來。
1: 咁我諗我哋加拿大雖然係一個嘅遠在太平洋彼岸嘅國家，咁但係都要留意返喺當中，喺唔同嘅漩渦當中，我哋應該採取一個點樣嘅取態，同埋點樣確保我哋可以處於一個最佳嘅利益之上。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咧请嚟拍档主持 Brian 黄伟聪。咁又嚟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咁今集咧我哋会带大家重温一下六月的焦点新闻。咁首先讲下联邦方面，高科技发展咧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轴。渥太华在6月正式公布了一项高达23亿加元的国家级人工智能策略，而这个策略除了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之外，亦都特别强调人才培训，还有一些基础设施，譬如是数据中心的兴建。 Brian， 联邦政府今次出这么大手笔，其实是不是想加拿大都可以稳住全球 AI 竞赛面保持着一个领先地位呢？
2: Anna， 你讲得好啱啊！呢一个嘅项目可以为加拿大近年啦科技领域当中最大嘅投资嚟噶，而当中核心啊，将会咧就兴建大型数据中心啦。好似你所讲啊，亦都预留咗巨大嘅金额培训人才，而我哋亚省亦都系主要啊兴建嘅目标目的地之一啦，令到有更加多嘅数据中心咧，就系见到其他各行各业噶。咁商界同埋科技界普遍咧都系欢迎，不过有分析指咧监管人工智能方面法律处于真空状态，所以而家系有硬件冇软件，咁所以令到企业啊、银行啊、政府机构等等咧，对于泄露私隐同埋资料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的隐忧。
1: 没错，高科技发展确实是会带来机遇和挑战。休息回来第二节继续会和大家一一回顾六月的焦点新闻。
3: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住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这么着数，现在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是东北 Marble

0: 摩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1: 越南宫我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啦六月嘅焦点新闻。咁科技除咗改变经济，亦都深深影响紧下一代嘅成长环境。咁喺六月，联邦嘅自由党就正式通过咗一项动议，提倡啦要全面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体。咁呢个亦都系啦继推行嘅一个数码安全法嘅 Digital Safety Act 嘅其中一部分啦。Brian 啊，呢个嘅社交媒体禁令咧，亦都系继呢个澳洲啦同埋欧洲之后啦去实施噶。咁其实系咪真系有效咧，可以保障儿童免受一啲危险嘅网络资讯所毒害咧？
4: 我哋睇下咧唔同嘅角度啦，呢、這个动议咧喺社会上边确实引起咧就系极大嘅回响噶。咁啊，执政嘅自由党政府啊，同埋支持者都认为而家嘅网络欺凌啊、不良嘅资讯啦，甚至乎社交媒体成瘾啦，已经对年轻人嘅心理健康造成系统性嘅损害啦。而今次提出16岁以下嘅禁令啊，亦都系希望透过法律手段强制社交媒体平台，例如 Instagram、TikTok 等等，实施严格嘅年龄验证机制，期望咧就系起一定嘅阻吓作用噶。不过咧，这个政策同时亦都被不少嘅年轻人啦、法律学家质疑成效。反对声音就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本质上侵犯了青少年的资讯获取权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在技术上怎样执行年龄验证而不侵犯私隐亦都一个很大的难题。甚至有人形容政府这样做是过度干预了就是家庭管教的。举个现实的例子，刚才 Anna 所说，在澳洲 ,14 到15岁的年轻人当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就是遵守禁令。高达 61% 到 70% 的青少年依然透过各种的方式去绕过这个法例，例如 VPN, 透过就是虚报年龄，甚至乎因为平台根本就没有采取主动审查方面有个缺失的，令到有不少的青少年继续是用这些平台。所以呢一刀切的禁令在技术上和社会层面是实施有一定的难度了。各国呢在监管人工智能方面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实验的状态，暂时呢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案。
3: 冇错啊 ,Brian 啊。咁其实而家呢挪威亦都开始呢禁止16岁以下儿童去使用社交媒体啦。话希望呢小朋友可以重新拥有返一个正常嘅童年。咁连挪威一个咁注重人权嘅国家啦，咁都开始计划去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咁开始令到一众嘅教育学家啦反思究竟一刀切嘅禁令系咪都有啲作用啦。咁最近呢台湾嘅一位嘅教育学家啦同人工智能呢就有一段好有趣嘅对话。咁系关于 AI 自己本身都反对小朋友在未有太多基本知识的情况底下去用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当中提及到未有一个基本的知识又怎会有批判这个对错的能力。这番对话是直接冲击到对于现在是支持 AI 去融入教育的台湾。禁和不禁教育和这些法例学者究竟要思考的因素是什么呢？
4: 连挪威一个可以话极度尊重个人权利嘅国家啦，都开始咧就考虑用一刀切嘅手段吓，用法律咧系话叫做守护咧童年噶。咁但系本身亦都有一个强烈嘅信号。咁讲到咧，如果系说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嘅侵蚀，已经到咗咧就系光依靠家庭教育系冇办法抵抗嘅地步嘅话咧，咁如果小孩子小学阶段连基本嘅历史事实啦、科学原理、语文嘅逻辑都未必有建立到根基，佢哋根本咧就系冇能力或者冇呢个认知 literacy 去判断啊人工智能俾嘅答案究竟系啱定系错噶。咁所以咧，教育界亦都需要咧重新评估响基础教育嘅前期，例如12到16岁嘅时间，应唔应该减少咧就系使用 AI， 又或者令到咧就系人工智能嘅工具介入，而先专注翻传统嘅而且系扎实嘅知识型嘅累积，同埋逻辑思考，有咗基本嘅思维同埋认知，先至有能力咧对于人工智能嘅答案咧就系批判同埋评估噶。咁所以咧，响法理同埋技术上边咧就面临大 大嘅挑战啦。要落实呢一个禁令啊，平台咧呢啲平台都必须要严格系实名制登记啦，甚至乎用到生物嘅特征啊，系用年龄嘅验证啦，咪都系令到咧系呢一个嘅使用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嘅确切噶，最终咧系会触动到另外。

0: 个私隐问题，好似头先讲过啦。所以政府同埋科技业界嘅巨头会唔会咧，藉此收集更加多嘅私隐嘅文件咧？如果呢啲嘅资讯流入咗喺黑客嘅手中，会唔会带嚟好大嘅隐忧咧？大家都要思考嘅。
1: 嗯，的确是啊。咁啊，睇嚟咧，网络安全同埋自由之间嘅博弈啦，由之前嘅 C22号法案啦，一直延续到今次嘅数码安全法案啦。咁到底最终能唔能够保障儿童权益啦？我哋就要继续拭目以待啦。咁讲完高科技同埋网络安全，我哋而家将焦点咧放翻去普罗大众咧最关心嘅食品通胀问题。而家咧面对咧持续上升嘅生活成本啦，咁总理卡尼咧喺六月亲自宣布咗一项全新总值咧系32亿加元嘅 Food Affordability Plan 啊，咁叫做改善食品可负担能力计划。Brian 啊，呢个高达32亿嘅大计啦，究竟可唔可以帮到加拿大人咧买到啲更加平嘅嘢食啦，同埋可以减轻到咧通胀嘅压力啦？
0: Anna， 其实呢一个咁大嘅计划啦，有啲分析认为咧，可以话将卡尼政府咧系为咗平息民愤，应付咧就系通胀而抛出一个重磅嘅计划嚟噶。嗱，呢一个计划主要嘅方向有几方面，首先系直接补贴本地嘅农业同埋食物供应链，降低翻生产成本，希望咧从源头拉低翻超市嘅食品价格。另外亦有一部分资金会投入到学校膳食计划同埋食物银行等等嘅社区援助项目，直接帮助低收入家庭。不过呢，政坛同埋经济学家呢对于呢一个嘅想法呢评价系两极㗎。反对党就批评政府喺不断加上呢个嘅债务嘅情况之下，再大手笔呢就是发放32亿元嘅拨款，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治标不治本。亦有经济学家认为，要真正解决食品价格高企，应该是削减省际的贸易壁垒这个的阻碍的，以及在供应链方面的高税收和严格的规管这方面入手。但无论如何， Anna， 这个计划确实展示了联邦卡尼政府急切就是想民生的议题上面交功课的。
1: 嗯，冇错 ，Brian 啊，呢个32亿元嘅一个食品补贴大计啦，咁究竟能唔能够真系咁样惠及到基层啦？咁嚟紧呢几个月嘅通胀数据啦，系最现实嘅考验啦，同埋政策嘅成绩表啦。咁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回顾同埋分析亚省同埋卡加里咧六月嚟紧发生嘅一啲重点议题。我哋转头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听完啱啱讲嘅一个联邦同埋民生政策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将注意力带翻嚟亚省。咁六月嘅亚省政坛咧，热闹嘅程度同埋国际关注度咧，绝对不亚于渥太华噶。咁甚至咧有超越联邦新闻登上咗全国嘅头版添。咁首先登场嘅咧就系亚省长戴思敏咧极具个人特色嘅一个派糖政策啊，咁坊间称之为 Danny Dollar。咁省长喺六月突然间宣布啦，因为国际油价飙升啦，而带动到省府嘅一啲收入增加啦，咁将会喺七月开始咧，就向符合资格嘅340万嘅亚省居民咧，去发放每人100蚊嘅一个能源补贴，咁希望帮补到咧省民嘅生计，应付通胀咁话。不过省长咧就系省民同埋一啲嘅经济学家咧，对于今次嘅派钱咧都有唔同嘅埋怨啦。Brian 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当中嘅市民咧到底有啲咩不满呢？
0: 大家咧都会难免咧将今次嘅所谓派糖嘅政策咧，同2006年前省长简恩 Ralph Klein 历史性派发嘅每人400蚊咧，就系相提并论。Ralph Klein 咧喺20年前可以用到400蚊咧，去睇法咧，当时嘅物价所有嘅情况咧，都系比较相宜噶。咁400蚊咧系好襟使吓。以现时嘅成本啊，同埋经济嘅状况咧，每人100蚊咧，相对嚟讲购买力咧，可以话严重萎缩咗。咁近年咧，呢个全球嘅恶性嘅通胀啦，包括咗其他嘅成本，好似高昂嘅租金啦、按揭利率持续咧就系施压，市民嘅生活压力咧，相信咧都系非常之大噶啦。而卡加里大学嘅经济学者 Trevor Toome 亦都系分析过，今次市民收到呢100蚊根本咧就唔会攞去买奢侈品，而系会用嚟咧应付日常嘅开支，例如咧系买多几日餸啦，补贴下咧就系半江油咁样。

0: 啦。咁啊，市民会觉得省政府咧根本冇实际咁样感受到民间嘅疾苦噶。另外一个嘅争议嘅地点就系原本嘅免除省级燃油税 （fuel tax relief） 系一个最完美、最直接嘅补贴政策。油公司直接咧喺油价嗰度减扣，然后市民去到油站一攞起一支油枪，开始咧就系加油嘅时候咧，已经享受紧咧呢一个嘅减免噶啦，亦都唔需要咧就系自己要俾任何证明，证明自己有几多收入，亦都唔需要咧系填任何表格。不过咧，7月1号之后，自己咧都仍然可以喺网上咧就系登记开一个户口，填资料、报入息同埋审批，等待咧就系政府俾100蚊你噶。这个完全是将原本自动化便民的措施呢变成一场不必要的行政手续。我讲返简恩，相信大家住得耐在加拿大或者亚省的人都记忆犹新。2006年的时候处于零债务的状况的。兼且有几十亿的财政盈余的黄金时期，所以派钱都好合理。但去到2026年大斯文的年代，在刚刚2026年的2月财政预算预计下一年的赤字是94亿元。虽然油价咧较早前因为咧个地缘政治嘅关系咧增加咗省府嘅库房收入，但一般嘅经济学家咧都预期啊一啲短期嘅油价反弹就急急开仓咧就系派糖咧，响财政纪律方面咧就系似乎系唔系好健康嘅做法啦。
1: 冇错啊 ，Brian 啊，咁啊呢个今次嘅派钱咧，虽然系一个派糖措施啦，咁同时咧都引起咧好多嘅民众嘅不满啦，尤其是系咧要喺自己要上网登记同埋申请咧，而手续上咧亦都系喺第一日啊7月1号嘅时候咧，发现咧系有好多嘅一啲网上面嘅问题出现啦，包括系验证唔到自己嘅银行嗰啲嘅问题出现噶。咁与此同时啦，而家省府咧亦都宣布咧会喺7月2号咧正式推出全新嘅3-合-1身份证明文件。咁将医疗卡啦，同埋加拿大嘅公民身份标记啦，通通整合到去驾驶执照入面啦，咁亦都会逐步淘汰咧，沿用咗多年嘅一个纸本医疗卡。Brian 啊，其实市民今次嘅反应又系点啊？
0: 咁啊，呢一个嘅政策咧，对于普通嘅市民啦、普罗大众啊，大家都系觉得非常好啦。咁啊，终于咧就可以用咗已经好耐嘅纸又薄一张嘅所谓医疗卡咧，就系讲声拜拜噶。咁但系亦都好多人咧一直都有投诉过，咁啊等咗咁多年啦。咁啊，全加拿大几乎咧净系得翻亚省自己本身咧，仲系用一个纸本嘅医疗卡噶。咁所以咧，大家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咁放喺銀包咧，好容易咧就會面對住可能磨到爛曬啦，啲字又睇唔到啦，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狀況出現。今次咧就係轉咗一種新嘅方法咧，可以話係便民啦。咁令到咧就係個政策咧可以話獲得支持。咁但係不過另外一方面咧極具爭議咧，就係加拿大公民標記呢一個7月2號開始嘅政策咧，市民如果係辦新卡又或者續期咧，就必須要帶齊所有文件證明自己加拿大嘅 PR。永居嘅身份，咁先至有枫叶图案嘅公民标记咧，喺张卡上面噶。咁啊，攞住工作签证嘅非公民嘅市民咧，就觉得非常之不满啦，认为省府咁样做啊，喺文件上边咧就系刻意标签化、阶级化，令到咧就喺社区里边制造不必要嘅一个隔膜噶。亦都有不少嘅评论咧，都讲到呢一项措施其实就系想区分公民同埋非公民，方便下一步嘅政策。即是话削减移民人口的医疗同埋教育福利嘅时候咧，出师有名。乜到底啊，系咪透过保护本地人呢一个嘅利益去争取有选票嘅公民支持咧，就不得而知啦。
1: 咁讲到咧省民嘅支持啦，六月份咧省长戴思敏嘅支持度啦，喺两份嘅民调结果咧，亦都发现有大幅下跌嘅迹象啊。咁 NDP 蓝丝咧，亦都更加有反超前嘅一个稍微优势。而家咧系省长戴思敏民调下滑嘅原因咧，其实都估计同省长咧即将会喺10月19号举行嘅亚省独立公投有关。而讲到独立公投啦，咁最近亦都有一个新消息啊，咁就系原本咧关于分离主义团体嘅一个公投请愿咧，原本喺5月咧系被法官驳回啦，相关嘅签名咧亦都被判违宪而不会予以核实噶。不过就喺啱啱嘅6月29号啦，上诉法庭嘅法官就作出裁决，允许首席嘅选举官恢复翻咧核实分离主义团体 Stay Free Alberta 嘅一个请愿签名，咁结果咧会喺稍后嘅时段咧向公众公布噶。咁今次咧就叫做系分离主义团体都叫喺法庭上面取得部分嘅胜利啊。Brian 啊，咁上诉得席咧系咪对嚟紧10月19号嘅公投啦，都产生咗啲火上加油嘅效果啦？
0: Anna 绝对是一个叫部分阶段的胜利啦，你讲得好啱㗎。较早前呢就是上诉庭法官

0: 据话嚟讲，喺上诉案有最终结果之前，分离嘅问题依然咧系不可以直接触发正式嘅独立公投，亦都即系话省长戴思敏10月19号嘅公投，亦都系咧系所谓讲打擦边球啦。咁今次嘅法院容许核实咧系民间支持分离主义嘅签名，确实咧系令到10月公投之前啦，省里面嘅分裂情绪咧再次火上加油噶。
1: 咁啊，出年咧就系省选啦。除咗联合保守党啦，频频都有动作之外啦，咁反观啦，最大嘅反对党新民主党咧，亦都传出咗啲大嘅变动啊。Brian 啊 ，NDP 喺6月嘅一个省级委员会嘅会议上面正式宣布啦，有4位嘅重量级现任嘅 MLA 省级议员咧，亦都明确表示不会喺出年嘅省选之中寻求连任。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啦2位系代表卡加里地区嘅议员啦，咁啊 ，Brian 啊，其实呢4位嘅 NDP 议员咧喺党内咧都相当有份量噶，咁佢哋咧而家集体离场啦，对于 Nancy 带领嘅 NDP 啊有啲咩影响咧？
0: 冇错啦，即系传统所讲，你哋叫有人辞公归故里啦。咁呢4位嘅立法会议员咧，分别有卡加里嘅代表同埋爱文顿嘅代表，卡加里嘅 Buffalo 选区啊 ，Joe Cease 亦都系市中心同埋唐人街嘅地方噶。卡加里 Varsity 选区咧有 Dr. Luann Metz。而爱文顿高巴选区咧就有 Marlon Schmidt 同埋另外一个爱文顿 Riverview 选区嘅 Lori Sigerson。除咗 Luann Metz 喺2023年啦，就系新任立法会议员啦，其他3位全部都系2015年当时跟随啦洛特利系打天下，开创咗亚省新民主党执政历史嘅元老级嘅功臣嚟噶。咁外界咧就普遍分析今次老将集体退休咧，系反映咗党魁南斯上台之后，亚省新民主党正经历一场大刀阔斧嘅换血同埋转型。可以咁讲，南斯系真正需要建立自己嘅团队、自己嘅班底，去应付2027年同联合保守党嘅省选决战。老将嘅退场虽然咧会让路俾新人啦，咁但系同时亦都会考验紧南斯能唔能够响卡加里 Buffalo 同埋 Varsity 呢两个关键选区打翻一个稳阵嘅江山噶。咁南斯就话啦，目前已经提名21名候选人参加预计明年举行嘅省选。呢4个嘅选区候选人嘅提名日期将会咧响大约7月或者8月份咧就系公布噶。
1: 咁啊，睇完省选嘅一啲风起云涌嘅消息啊，我哋而家咧将目光咧翻嚟到卡加里。咁讲到6月咧，最全城瞩目噶，莫过于就系卡加里牛仔节前夕啦。咁市府同省府咧爆发咗一场咧噪音管制嘅风波啊。咁事源卡加里市府咧早前为咗照顾咧市中心居民嘅晚间作息嘅一啲时段啦，就宣布收紧咧今年 Stampede 嘅户外音乐会嘅噪音管制，咁限制咗一啲嘅分贝噶。咁又兼夹咧都要提早喺午夜之前结束，咁 cool down music 咧可以去到凌晨1点，咁结果就引嚟咧省长戴思敏咧炮轰卡加里政府扫兴啊，系分 police， 咁就连咧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亦都加入战团啦。咁今次嘅争议除咗系带出咗城市规管啦，或者管理方面同埋主办方嘅一啲商业逻辑嘅分歧，咁当中咧仲带出咧市府对于大型活动监管嘅一啲公平问题啊。咁譬如今次嘅主办音乐嘅主办单位 Country Funder 啦，亦都对传媒嗰度讲到啦，噪音管制咧有2套嘅标准，咁就系牛仔节嘅标准啦，同埋其他表演者同节庆嘅标准。咁啊，卡加里牛仔节本身咧就唔会受到呢啲新嘅噪音管制所影响。因为牛仔节公园入面嘅活动咧，系可以享有一个专门嘅豁免权噶。呢个亦都系咧今次主办单位 Country Funder 咧最不满嘅地方啊。Brian 啊，卡加里牛仔节本身咧，对于本地人嚟讲系一种啦非常之重要嘅年度文化啦。咁市政府对于佢嚟讲系特事特办啊。咁其实系咪比较容易咧俾市民去接纳？而至于其他嘅活动策划人嘅投诉啊，又可以点样咧做咧先至较为公平啊？
0: 卡加里牛仔节本身是超过100年历史啦，好像你所讲，不单止是商业活动，更加是城市的文化图腾和大家的集体回忆。卡加里人由细到大都习惯了每年7月份总有10日的时间，这个城市会进入一个非正常的状态的。 咁大众对于牛仔节嘅噪音同埋混乱啊，有一种咧就系基于文化嘅认同同埋即系天然性嘅包容啊。因为佢牛仔节一年就系十日嘅啫，大家忍一忍咧就过啦。不过咧，而家牛仔节嘅大型汇演，例如 Grandstand Show， 好多年咧已经累积咗一个固定啊嘅叫离场嘅时间表噶。咁呢一个亦都系同城市紧密咧相连咧，有更加多嘅。

0: 居民咧上市中心咧都系有关。如果讲到咧可控嘅范围、公平而且可以改善嘅方案咧，未来市政府响审批大型活动许可证，必须要咧就系召开联席会议，并且咧就系通知主办单位。亦都应该咧同其他行政嘅层面咧就系沟通，而并不是咧让主办方独立咧就系承担所有环境嘅劣势噶。
1: 系嗱，咁回顾翻过去呢一个月啦，无论联邦嘅32亿元嘅食品大计，咁社交媒体嘅儿童禁令，定系亚省3合1嘅身份证、独立联署嘅核实，乃至于卡加里咧全城关注嘅牛仔节噪音大战，咁其实每一项嘅政策背后咧都离唔开政治角力同埋民生嘅平衡啊。咁七月份随住牛仔节嘅到嚟，咁相信咧有唔少嘅一个新议题。咁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5: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6: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咁忙碌的城市入边，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紧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各位听众午安，7月13号星期一12:31，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政府、亚省政府和5间主要油砂企业达成 Pathways 备忘录，目标是扩大加拿大石油出口市场以及推动油砂业减排的框架，包括发展大型项目、未来碳捕获的项目。参与协议企业包括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Suncor、Cenovus、Imperial Oil 和 ConocoPhillips。 协议仍属初步阶段，属于备忘的情况，预计今年秋季再正式确认条款。协议有四大方向。第一，透过西岸输油管扩大加拿大石油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第二，研究财政和监管的框架，支持油砂产量的增长。第三，透过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和其他技术减少排放。第四，推动原住民参与经济的机会。根据联邦资料，各方共同目标是令到油砂企业每年净减排1600万吨，其中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要在2035年1月1号或之前达到每年净减排600万吨，另外1000万吨的减排会透过项目扩展其他减排技术，又或者改善生产方式分阶段进行。时间表预计伸延去到2045年。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市场今日正式启动，私人网上体育博彩和网上赌博营运商今日起可以进入亚省市场。亚省亦都成为继安省之后加拿大第二个正式迈向有私人赌博市场营运商开放的省份。省府表示，新制度目标是将原本流向未受规管又或者俗称黑市网上赌博的活动纳入本地监管的框架之内。在新制度之下，营运商需要向亚省博彩、酒类及大麻规管局 AGLC 注册，并遵守省府订立的框架，有责任博彩和监管要求。亚省服务厅厅长 Del Nelly 表示，今次立法重点并非单纯增加政府收入，而是令到参与网上博彩人士处于受监管和较有保障的环境。省府预计新一年可以为库房带来7600万元额外收入。不过公共健康和成瘾问题仍然是最大争议。安省在2022年开放市场之后，博彩活动、活跃账户和求助个案都明显增加。亚省官员承认本省亦可能在将来出现类似情况，但认为部分升幅可能是来自公众对问题赌博资源认知的增加。有专家提醒，网上博彩并不同实体的赌场，对本地就业和经济刺激有限，最大得益可能仍然流向跨国企业。卡加里警方和消防今朝早接报到卡加里西南区处理一宗火车出轨事故，多节的车厢跌入附近的水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卡加里警方表示，事故发

0: 生响今朝早大约7:50，地点系 Stony Trail、McCloud Trail 嘅交汇处，以及 Sheriff King Street 以东一带。资料显示，至少有6卡车厢出轨，部分车厢更加半浸入水中。事故发生之后，消防同埋警方即时封锁现场，呼吁市民不要接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警方表示，由于紧急人员需要在现场评估安全状况， Shawfield Gate 以及附近一带的公共交通枢纽可能会出现交通阻塞同埋需要改道。附近的道路、巴士又或者使用轻铁的民众应该预留额外时间，并留意即时交通的更新。暂时未知道出轨列车运载乜嘢嘅物料，亦未有消息指车厢跌入水之后会否造成污染，又或者危险物品外泄。当局表示继续深入调查。卡加利警方同埋消防继续调查星期日响东南社区 Legacy 发生嘅一宗雨溺事故，一名6岁女童死亡。卡加利消防局表示，紧急医疗服务队星期日下午大约1点接报到 Legacy Boulevard 和 Legacy Main Street 附近一个的祠堂，处理一宗怀疑有人遇溺的事件。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尝试为一名6岁女童急救，但女童最终不治。基于私隐条例，警方没有公布女童身份，亦未有交代事发前后详细的经过，包括女童当时是否同家人又或者同埋其他人一起响现场。今次事故发生响夏天户外活动高峰期，当局再次提醒市民，社区嘅祠堂、湖边同埋蓄水嘅设施睇落好似平静，但对小朋友可以构成严重风险。家长同埋照顾者应该保持近距离嘅视线范围，避免让儿童单独靠近水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DC 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升级，纠察线扩展至温哥华岛。护士昨日在省府维多利亚综合医院架设纠察线，今日计划在纳拉梅地区综合医院架设纠察线。工会说，在护士谈判协会宣布和政府雇主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终止谈判后，他们将罢工行动升级。工会在今个月向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提交不公平劳动行为的申请。较早前有工会成员说受到管理层的恐吓。温哥华消防继续调查昨日凌晨一宗有可疑相住建筑物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昨日凌晨12:30刚过接报 West Broadway 566号后方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的时候发现浓烟密布，于是将火升级。建筑底层前部有两间店铺，二楼后面是住宅，起火点在二楼四个单位的阁楼。消防抵达的时候，其中两个单位的住客已经撤离，其余单位的住户在事发的时候在外面。消防人员到场前，建筑物的自动洒水系统及火灾警报器都已经启动，消防最终破灭火警。现场用木板围封，以便火灾调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BC 山火服务处说，刚过去周末在飞沙峡谷扑灭两

0: 中山火的消防人员获得短暂缓的扑救时间已经结束。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凉爽的气温正逐渐被炎热干燥天气取代，高温天气加上强风以及陡峭的山坡加剧发生山火的风险。另一方面，好奇的围观者阻碍消防工作。上星期六，一架无人机飞近 Brunswick Creek 山火火场附近之后，消防被迫暂时停止灭火工作。消防仲收到多宗驾驶者高速公路边停车拍摄山火照片同影片的报告，上述行为会危及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无人机同水上飞机相撞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当局提醒民众，在山火区域操作无人机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监禁。安省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上星期六的致命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星期六晚于 Sunset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四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有没有人被拘捕，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估计事发的时候有大约13000人参加这个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日活动，而在当晚大约8点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枪击案造成两名男子死亡，多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有至少两名在人群中的人扑火，而警方检获两支枪。
0: 安省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儿子宣布退出联邦选举自由党选区的提名。陈正仪报道。
2: 本地传媒 CT News 报道，小庄德利今日发声明证实已经暂停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提名竞选活动。他在声明当中解释，由于提名的时间表被大幅压缩，加上其他对手已经在区内深耕多年，累积了强大的支持，令他意识到目前并没有现实或者可行的胜选路径。小庄德利强调，为了自由党，他自己和家人还有该选区的整体利益，目前的最佳做法是集中精力确保自由党能够守住议席。他承诺会全力支持最终胜出的提名人，务求令到对方在下季的联邦补选中当选，加入总理卡尼在渥太华的团队。小庄德利在声明中形容，虽然今次决定退出，但个人的服务热诚并未消失，未来会转为协助党友赢得议席。小庄德利是多伦多前市长庄德利的长子。庄德利于2023年承认与下属有婚外情之后宣布辞职。今次补选是由于原任自由党国会议员厄斯金史密斯在6月辞职而触发。自由党方面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之内落实提名人选。
0: 国际新闻方面，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至少27人丧生。卢晓山报道。
3: 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泰国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有当地救援义工组织在社交专页发布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从酒吧正门冒出，有人从酒吧入面跑出来，有途人协助移走停泊在酒吧门外的电单车，现场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下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大批消防同救护员到场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传媒报道，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个钟头成功控制火势。央视新闻的图片见到酒吧内部严重烧毁，消防员要架设临时照明装备进入酒吧了解情况。泰国总理阿努廷凌晨到场了解并指挥救援，他引述当时正在酒吧内表演的乐手表示，事发一刻见到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引述酒吧内的人表示，火警发生后好多人跑到酒吧后方逃生，但那里没有设走火通道。他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泰国传媒报道，当局

0: 立緊急熱線，如果民眾懷疑有親友事發時身處酒吧而未能聯絡他們，可以致電熱線查詢。
1: 英國以及其他國家發表的南海仲裁案裁決引起北京的抗議。梁正滔報導。
2: 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早在西元前两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外交部说，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煽风点火，先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中方说，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的立场是明确、一贯和坚定。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无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反对，并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之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另外，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就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而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坚决反对英国联署声明。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得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房署澄清收购黄福苑业权公司随时破产的传言。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房署澄清收购宏福苑业权公司随时破产的传言。郑浩景报道。
4: 房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
1: 政府的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采用贫穷线。黄贝文报道。
5: 政府上个月公布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指出工作的角度会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说，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难点对症下药。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
6: 降重明天计划、社区客厅适应计划等等精准扶贫的项目和综援资助房屋等政策，似乎都是只是见到在经济上的支援、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落了功夫，但是在帮助弱势社群脱贫方面的措施似乎是相对有限的。
5: 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7: 即将其实就是针对收入低的在职家庭，令到他可以拿多少少钱，工作对于他们来讲，一是可以赚钱，二呢自我形象会好很多的，但他又找得不够多，政府通过职津计划就可以帮到

0: 呢啲家庭啦，另外咧就有好多讲培训啦。其实培训背后嘅想法就系提升技能，令到佢揾到一份体面嘅工作，佢可以自己自力更生。
1: 劳工界议员周小松关注会否强制要求社区客厅举办一定数量嘅培训课程？
2: 政府会唔会考虑投入一啲资源，同啲工会啊或者啲培训机构合作，要求啲社区客厅一定要举办一定数量嘅呢一类嘅课程，以协助佢哋去更加容易去走入个就业嘅市场？
1: 孙玉涵认为唔应该强制要求，希望做到百花齐放。
0: 我相信好多社区客厅咧都自自动动同呢个雇员再培训局去做连结嘅，咁我觉得呢个社区客厅嘅好处地方就系我哋希望少啲系强制，多啲系自发性去做嘅，就用唔同嘅方法因应嗰区嘅特征就去帮手。因为有啲区系多啲系新来港移民，有啲就多少数族裔，区区都唔同样嘅，咁就等佢各自去发挥。
1: 佢又话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
3: 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按年增加超过44%。宋家良报道。
4: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住宅处资料，今年上半年现楼按揭登记累计近42000宗，按年增加超过44%，创近4年首半年新高。期内楼花按揭登记累计2874宗，按年减少近10%。至于今年头5个月，新取用住宅按揭贷款宗数大约22300宗，按年升大约26%，创近4年首5个月新高。数据亦都显示，在住宅市场价量齐升之下，银行对按揭业务态度转趋积极，大型银行更加进取，推出低息定息按揭计划以及加码按揭现金回赠等优惠。上个月四大银行二手按揭市场占有率升到7.8%，创3年新高。上半年港元一个月拆息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厘至3厘，以新造 H 按加1.3厘计算，业主暂时仍然以封顶息率3.25厘供楼。首席副总裁曹德明预计，美国联储局下半年有机会掉头加息，但系估计对按揭市场影响有限，全年新取用住宅按揭宗数仍然有望按年升大约20%。
5: 发展都开始慢慢慢慢开始推盘啦，咁我哋估计七月份嗰次咧，应该美国就唔会加息嘅，第三季里边咧个息口都唔会有太大变动啦。咁即加埋我哋香港本身都有定息 plan 推紧出嚟啦，价量应该系稳阵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全年新取用按揭个宗数咧，有机会系达到58000宗嘅，比去年46000宗咧，其实应该都仲升到20%。美国嗰边会唔会系加息？咁如果系加咧，我哋估都系加迟到嘅啫。咁就算系跟咧，我哋估计都可能加0.25%噶。一般市民个影响相对低啦。
4: 曹德明话：目前不少银行对工商铺按揭取态审慎，倾向承做相对稳定嘅住宅按揭业务。唔少大型银行提供高达1.3厘至1.4厘嘅现金回赠。佢又估计下半年实际按息有机会进一步下降。
6: 政府推出为期3年嘅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嘅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嘅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陈晓君报道。
7: 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综援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目的希望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申请人需要在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并提交职津的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起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的职津申请，并在当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综援住户不论从事全职或者兼职，只要总工时达到职津计划的要求，符合入息和资产限额和试验计划的相关资格，都可以参与计划领取现金奖励，无需另行登记。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同社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计划为期3年，他们连续获发2期职津之后，会有第一笔对应首年的10000元现金奖励。如果继续工作并符合资格，第二年可以获发15000元，第三年可以获发20000元，总额达到45000元。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 民建联的席洁玲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
8: 最吸引就是那些一日少人数的住户的，或者本身自己找到有一份薪金是相对高少少的全职工作的人，

0: 边缘综援，第一年系讲紧一万，计划系讲紧按去划一咁样发放嘅基地嚟嘅。咁如果一人住户咁个诱因，其实都相对会大啲。四人或者以上嘅核心家庭嚟讲咧，其实分翻落去每个人头，其实讲紧每个月只系得200几蚊咁样啦，个吸引力咧就会有啲折扣咯。
1: 住户喺参加试验计划之后，可以按个人情况选择重返综援，而考虑到有住户就业初期可能工作未稳定，计划设有弹性安排。如果住户尚未获发任何现金奖励，但需要重返综援，日后再次离开综援同加入职津，在符合所有资格要求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领取现金奖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上星期四起实施，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他又说，到目前为止收到有些获准的食肆选择退出，数目不算多，如果食肆在运作过程当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任顺希报道。
3: 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新措施实施首个周末，食环署署长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运作安排大致畅顺，获准食肆大致按指引执行，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袁旭健说，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
4: 这段时间呢，我们是收到有少量的投诉，大概是有20宗左右，涉及的主要都是一些轻微违规，譬如狗带的长度，狗仔坐的位置啊，我哋都会系跟进调查嘅。巡查嘅期间呢，我哋有发出咗一定数量嘅口头警告，但整体嚟讲呢，我哋觉得情况都几好嘅。
3: 袁旭健话，署方约90人嘅专队喺过去嘅周末已经巡查约2300次，当中包括获准嘅食肆同未获批嘅食肆。实施首个月系适应期，署方会先劝喻后执法，严重嘅违规情况会警告，强调适应期唔等于放宽监管，如果影响到环境卫生同食物安全，会果断执法。袁旭健又话，收到有啲获准嘅食肆选择退出，数目唔算多，食肆嘅参与情况稳定。
4: 确实系有一啲食肆咧选择退出，数量系唔算多嘅，整体嘅参与情况咧仍然系稳定。喺营运上面咧，佢哋有啲系需要时间适应啦，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又或者佢哋有啲都要对个顾客反应咧，仍然系抱一个观望嘅态度。我哋认为咧，这个情况其实可以理解嘅。如果有餐厅喺运作嘅过程中咧，发现自己是未完全准备好，又或者选择暂时退出，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3: 他说，如果措施第一阶段的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5: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报提供。
7: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8: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9: 天气报告。
10: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点37分，日落时间是下午9点47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51%， 吹着每小时27公里的东南偏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2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 Red Deer 红绿市是天

0: 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Lethbridge 列必殊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7度。Jasper 即时拍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4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居于法国的亚尔及利亚裔作家达吴德华，自己因为一本著作的内容被亚尔及利亚法院判处三年的监禁。达吴德的著作《天堂处女》提及亚尔及利亚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内战，外界称为黑色十年。这本著作就在2024年获颁法国文学界的公古尔奖。达吴德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亚尔及利亚在去年公投通过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禁止公开提及内战。黑色十年是指由1991年到2002年这段期间的内战。之所以叫做黑色，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陷入暴力、恐惧和混乱之中，死伤人数非常之高，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要讲这段历史，就要先从亚尔及利亚的背景讲起。亚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经过长期独立战争之后，在1962年终于成功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自己国家。独立之后，亚尔及利亚由一个主要的政党掌权，政治的体制偏向一党主导，虽然有一定的稳定，但亦都累积不少的问题，好像是贪腐、经济发展不均和年轻人失业严重。到1980年代的后期，因为石油价格下跌，亚尔及利亚的经济当时正正是依赖着石油，导致国家经济恶化，人民的生活压力变大，社会不满情绪逐渐升高。在1988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多党制。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政党迅速崛起，主张打击贪腐，建立更符合伊斯兰价值的社会，吸引大批不满现状的民众支持。在1991年，亚尔及利亚举行国会选举，在第一轮的投票入面，伊斯兰拯救阵线大幅领先。军方和当时的政府担心，如果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可能会改变国家的体制，于是由军方出面干预取消选举的结果，取缔组织和拘捕他们的领导人，成为内战爆发导火线。不少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支持者转移走向武装抗争，更加出现不同的武装团体，其中最出名亦最激进的是武装伊斯兰集团，开始对政府、军警甚至是平民发动攻击。其后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恐怖攻击、暗杀、爆炸事件频繁发生，有武装团体会屠杀整个村庄的居民。在另一方面，政府军和安全部队在镇压过程入面亦都被指涉及滥权、酷刑，甚至是有人被带走之后失踪。去到1997年的前后，内战达到最血腥的高峰，发生多宗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在1999年，新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上台之后，推动国家和解计划，对愿意投降的武装提供赦免或者是减刑，暴力事件逐渐减少。整体来说，

0: 黑色十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是10万到20万之间，亦都有几万人失踪。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我觉得人类地球有大约80亿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努力的，所以无论我同任何人沟通，其实好值得去考虑我有没有为到对方的生命创造价值。很多企业失败，因为老板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觉得自己的产品好正，却没有为到顾客的需要创造价值，没有真的解决顾客实际的需要。同样很多婚姻失败，因为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觉得我很努力付出，所以你应该爱我，而且你应该用我的标准来爱我。问题是对方都可能对我们有同样的期望，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用自己的标准，那自然关系就容易出事。一段关系是否成功呢，最重要其实不是我付出了多少，或者我爱不爱他，甚至都不是他爱不爱我，而是我有没有尊重到对方的利益和需要。任何关系能够持久呢，我觉得必须要双赢，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想独赢呢，结局只会相输。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考虑自己的需要，要对方满足我的需要，任何关系都难以持久。如果你说不是的，华生我从来不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我只是为别人考虑的，我就真的觉得你可能是在骗自己，不自觉地投射了很多情感需要、心理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在关系在对方身上。自从我开始学习去考虑对方的利益，我发觉我整个世界彻底改变。过去我只是会考虑我华山的利益，结局就不断撞板，不断出事，直到我够痛，真是痛醒，我只是考虑对方。到我人顺利，我的身边人贵越来越多。譬如DP 自死18年建立这个义工团队，其实相当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很忙，都没有时间，大家都有很多选择，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很大，那为什么要成日回来做义工呢？我觉得个关键就是要听到对方真正的需要，听到他的利益。每个人都不同，有人是想建立资源，有人想建立人物关系，有人想找认同，有人是想学沟通，有人想学精神贡献，每个人需要是不一样。而当我尝试去用心听每个人的需要，尽可能去配合去安排，我发觉整个团队就越来越顺利。一旦我们能够知人善任，将每一个人放啱位置，那个人就能够发挥他的潜能才华，甚至可以忘我地去贡献，整个团队就容易起飞。世上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千疮百孔，没有完美的人，却可以有完美的团队。完美的团队就是 一班三尖八角千疮百孔的人走在一起，同时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大家都愿意放低我的执着，愿意为对方为团队的需要创造价值。当每个人都感受到被尊重，就能够去发挥自己，整个团队就会起飞。你呢？你觉得你自己懂不懂得为对方的生命创造价值？想想你身边最重要的人，你的家人、伴侣、同事，你是为对方生命创造价值，还是只是想自己呢？
4: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

0: 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2: 西方盼芳芳。

947嘅话呢，咁就係呢个星期一，但係都唔紧要，我哋讲嘅嘢呢其实每一天呢都可以呢有个分享，或者每一天呢都会係有个应用。最近呢芳芳觉得呢，因为呢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嚟到 Vancouver， 咁又当然因为世界杯嘅一路嘅赛事啦，咁令到我呢有阵时会觉得呢好多嘅事情呢好似都带有一个特别嘅讯息，好似呢无论你着嘅颜色嘅衫啦，都好似係一种 language 咁样，因为代表哪个国家或者你支持哪一位这样，甚至乎可能简简单单一个足球都好像代表了一些不同的意义在背后的。当然大家都会认得今年世界杯2026年的足球的颜色是有少少不同的，而在温哥华的 Sun Center 都已经变成一个足球，或者可能你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它都会有一个足球摆到，好像象征住咧支持咧呢一个赛事，亦都系一种表达或者一种 language 嚟嘅。咁嚟到夏天，当然啦，喺七月份，我哋都仍然可以享受到美好嘅阳光。而阳光究竟系代表啲乜嘢咧？兴奋，又或者温暖。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因为呢个时候咧，带俾大家嘅咧就系 Sunshine of Love。咁有阵时候咧，有一种嘅表达或者有一种嘅语言或者 language 咧，我哋咧觉得咧就系可以系感受一下嘅。咁头先芳芳讲啦，因为咧即系世界杯嘅盛事喺 Vancouver 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启示。因为咧我发觉咧，原来咧有好多嘅表达咧，我哋都可以喺身边咧系见到，甚至乎咧代表支持啊，或者热闹啊，或者咧赛事嘅发生，好似咧，我谂咧喺好多朋友咧，尤其喺 downtown 或者可能专登会嚟 downtown， 就喺 Grandview 咧，其实咧成条街都封咗啦。咁然后跟住咧就当然啦，好多朋友咧就好开心咁庆祝啦，佢哋可以咧即系饮酒啦、食嘢啦、甚至乎跳舞啦，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朋友希望将呢一个咧现象咧系拍摄落嚟留低做一个纪念，所以你都会见到有好多游客或者朋友咧带住相机，呢个都一个表达，因为佢想将呢一个周围嘅环境或者呢一刻咧，系将佢记录落嚟嘅。咁甚至乎咧，你会见到街上面有好多嘅设施啦，可能大家新闻咧都会见到啊，可能咧有啲嘅好似台，我最中意就系嗰张台，然后咧下边咧有一个足球，跟住咧嗰个凳底咧就有两个网嘅，咁两个人对坐嘅时候咧就当然可以玩嗰个波啦，咁咧就互相咧可以踢射咧就系入龙门，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咧大家乐在其中嘅表示，咁当然都有啲大啲嘅一啲可以大家影相嘅，咁有好多朋友签咗名喺度啦，到此一游啦，象征住咧喺呢个特别嘅日子咧，曾经喺呢一度咧，大家系留下啲嘅足迹。咁呢一个好大嘅，譬如 GOAL 嘅 goal 啦，即系我好多时咧入球咧就会系有呢一个咁样嘅信息噶啦。咁然后跟住好多朋友咧就会喺嗰度影相啦。咁亦都咧有一个大大嘅足球啦，亦都有啲咧就系夜晚会着灯噶啦。甚至乎一啲咧我哋咧成日都会见嘅以前咧玩嘅游戏咧，就有好多行，咁跟住穿住好多嘅公仔，然后啲公仔咧就可以咧扭动，然后跟住咧就可以踢住个波啊。咁一路玩嘅亦都有嘅，咁呢啲好似呢已经好耐冇喺条街度见到嘅事情啦，感觉上呢都好似代表咗个语言话俾大家听，我哋而家呢热闹地庆祝咁，而好多时呢呢种热闹地庆祝呢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哋係真係好鍾意嘅，有啲事情呢真係好鍾意呢就要特别表达出嚟嘅，用咩方法当然可以讲出嚟啦，又或者甚至乎你可以选择唱出嚟。

我哋有刘宇宁呢一首十分喜欢，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真系咧要用一种语言去表达出嚟嘅。如果你系好中意好中意一样嘢，例如我哋好多时咧都话我哋可能喜欢咧，即系做演艺嘅呢一行嘅工作咧，十分十分喜欢嘅时候咧，就系好努力啦，付出好多嘅时间啦、心血啦，咁然后跟住咧，可能喺你嘅作品当中，无论歌曲啦、你嘅戏啦，人哋就会睇到咧，你可以体现到呢一种十分喜欢嘅表达，咁。所以有时候呢，有啲朋友可能佢好鍾意某个职业或者某一方面嘅知识啦，希望喺各方面呢可以呢係出人头地嘅，可以係令人哋呢可以呢即係佩服嘅，甚至乎呢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咁就一定要好努力呢喺嗰个范畴呢就係完成到，或者呢係俾人哋睇到佢真係好喜欢嗰件事，因为喜欢呢先至可以呢成事，如果唔係呢就做唔到，咁所以你嘅体验呢係好重要。而好多时呢我哋喺呢一个即係表达当中呢，我哋有时都会讲啊，如果係嘅话，我哋成日广东人话啦，如果佢好鍾意好鍾意嘅话，我諗系人都会好鍾意一个乖仔嘅。咁乖仔系代表咩呢？喺你心目中嘅乖仔又系点样嘅呢？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今日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咧，芳芳就喺度讲紧一啲咧比较 universal 嘅，即系我谂咧都系大部分人咧都会认同啦，无需分东方西方，好似喺我哋身边咧都会发生嘅一啲表达或者一啲我哋所谓嘅 language 一啲语言。咁当然咧就唔系讲紧话日文啊、英文啊、广东话啊、中文啊，或者其他唔同嘅方言啊等等，而系咧一啲好似你喺当中有一个 message。有个信息会得到，而当中又好似是一种 language 咁样嘅感觉。咁我觉得呢，原来喺我哋身边呢都有好多呢啲，即係我哋明唔明白啦。我哋如果係语文呢，就可能我冇学过啦。咁但有啲呢，其实生活上啦，我哋呢只要洞悉一下，我哋可能去感受一下，其实我哋可能都会理解得到嘅。好似好简单拍下手，你可能都会觉得咦，是一种开心的表达，一种象征，是不是呢？或者是一种鼓励，或者一种认同。而呢，在我们很多时作为演员，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所谓的 body language。又或者如果不是演员的话，你可能去上过一些 training 啊，培训的课程啦。咁就讲緊人同人之间的 communication 啊。可能都可以由身体语言呢略知一二，有少少洞悉咁嘅。好似譬如你见下个人成日眨下眼咁样，可能佢唔系好诚实啊。又或者托下嘅眼镜，可能喺度諗緊嘢。

哋有 Prudence 林美君呢一首《你望我望你》。咁有阵时候咧，觉得喺呢个录音室或者直播间咧，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咦，你睇唔到我啦，但系你会唔会感受到咧？我好似望住你讲嘢咁样咧。而事实上咧，芳芳咧都系咧会望住前方，好似觉得咧你就坐喺对面咁样样，我哋一齐咧去倾谈。我觉得呢一种咧系一种比较舒服啲嘅讲说话嘅方式，好过咧望住啲文字啦，又或者咧即系。两眼放空啦，因为始终咧，我哋咧都有一个叫 target 目标噶嘛。即系如果你要去沟通嘅话，你要去对话嘅话，或者有一种 language 嘅话咧，都要咧同对方去交流。咁虽然咧，就算咧未必有说话会讲出嚟，但系你眼望我眼，其实咧都好似系一种交流嚟嘅。好多时咧，眼神咧都可以咧透露到好多好多内心嘅说话或者内心嘅 language。咁无论你到世界各地啦，如果你有阵时候见到有啲人，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嘅时候冇说话，咁你可能都会有啲嘅感受。又甚至乎有啲人话呢，如果我望住你，你望住我，其实我都会知道究竟你系咪诚恳啦，定系其实讲緊大话呢。有阵时真系嘅，你会发现呢，如果个人佢唔可以双眼望住你，

有時候感受下對方是不是講大話，除了即係可以由他的眼神可以知道，或者他一些身體語言可以知道之外，其實近年很多時候我們都成日在講一個語言的藝術。如果有些人講說話他很厲害的話，他怎樣可以將一些字眼的運用令到對方可能有時候會誤會了，又或者可能 tick 了另外一個意思呢，這樣這些都是一種藝術來的。那個藝字可以是即是 art 的藝術，或者是虛藝的藝術，咁視乎你會想點樣去解讀啦。不過呢，好多時呢，我會覺得如果有啲說話唔知點講，又或者可能呢表達唔到嘅話呢，不如就唔好講啦。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好多唔同嘅语言啦。咁我谂啦，大家有冇谂过，原来咧有阵时候我哋食啲乜嘢嘢咧，都可以咧系一个表达嚟嘅。例如咧，如果你好眼瞓需要提神嘅话，当然咧人哋会见到你啊饮紧杯咖啡啊咁。又或者咧，好可能咧你想有啲好舒缓嘅感觉，或者去表达爱嘅话咧，你可能会送朱古力，又或者咧你会食朱古力啦咁样。是一种语言的代表，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人其实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心情或者是心态的。有些人就会觉得啊，如果他在喝浓茶的话，那可能他就想有一种消滞的一种的心态都不定。又或者如果大家可能会了解，尤其是喜欢旅行的朋友，可能去到一些地方你可能水土不服啊，或者肠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可能你会吃下豆腐啊这样。是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食物都是代表了你一种的心理状态，或者一种身体的状态，都是一种 language 来的。只是在乎身边的人有没有留意到，又或者你自己知不知道原来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或者想有一个这样的表达。咁当然啦，再直白啲、简单啲，好多时候我哋一啲嘅文件或者啲嘅表情咧，都系有一啲嘅意思嘅。好似花咁样，呢种花。

有啲朋友好鍾意红玫瑰嘅，因为嗰隻红色呢係好特别嘅，但当然玫瑰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颜色啦。咁就似乎有啲朋友鍾意咩啲啦，即係咩啲即係咩颜色多啲啦咁样。嗱呢、這个呢就好简单，如果熟我朋友就知道啦，咦芳芳有时讲嘢就係咁样㗎喇喎，即係将佢简单咗，然后跟住呢就其实想表达一啲事情嘅。咁当然啦，啲物件啦或者花啊亦都有好多嘅花语唔同嘅意思。咁而好多时呢剛才讲嘅话一啲嘅小动作啊咁样。我唔知道啊，或者如果你见到有朋友可能佢哋喺度呢咬耳仔嘅话，你会觉得系点样呢？

本来以为呢咬耳仔呢就好似好耐以前嘅一种嘅动作嚟嘅，即係好亲密啦，或者呢就係窃窃私语啦，又或者呢即係好可能呢係讲一啲秘密啊诸如此类啦。咁但係当然啦，即係我諗係延伸到到而家新嘅年代啲朋友仔啦，佢哋唔係好鍾意好大声讲嘢，可能細細声讲嘢咬下耳仔呢都系呢一个意思嘅。咁我觉得呢无论系点都唔紧要啦，咁总之我哋呢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唔同嘅人呢佢哋想表达啲乜嘢。又好似好多时候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个表情，

无论是由心而发或者会心的微笑，甚至乎就咁见到一个哈笑嘅图像啦，我觉得都系好开心，因为表达嗰种嘅微笑啦，感觉啦系好舒服嘅，可以开心心咁样接受。咁啊，当然啦，其实我哋都可以喺身边咧揾到好多好多咧唔同嘅一啲 language 嘅，所谓嗰种嘅 language 咧，芳芳希望咧都系代表住一种嘅爱。最近睇咗呢套韩剧，好鍾意佢故事嘅主题。咁我觉得呢，唔单止今日你可以接收一啲 love language， 仲可以表达。下星期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13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表示，截至昨日下午，311热线共接获275宗与牛仔节活动有关的噪音投诉，其中 Cowboys 音乐节占165宗， Badlands 音乐节有43宗。另外 Afro Switch、Stampede Mela、Risky Rose 和 National Saloon 等活动亦录得投诉。市政府表示，低频重低音仍然是主要问题，当局会继续与主办单位合作，必要时采取执法行动，确保活动符合噪音规定。今年牛仔节前，市府与 Cowboys 主办方达成新协议，规定所有现场演唱会最迟午夜结束，并降低低音和夜间音量，以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师傅表示，牛仔节噪音投诉的完整统计和总结将于稍后公布。联邦政府、亚省政府和五间主要油砂企业达成 Pathways 备忘录，目标是扩大加拿大石油出口市场以及推动油砂业减排框架，包括发展大型碳捕获项目。参与协议企业包括 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 Suncor、 Synovus、 Imperial Oil 和 ConocoPhillips。 协议仍然属于备忘录阶段，预计今年秋季再确认正式条款。协议有四大方向，第一，透过西岸输油管扩大加拿大石油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依赖；第二，研究财政和监管框架，支持油砂产量增长；第三，透过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和其他技术减少排放；第四，推动原住民参与经济机会。根据联邦资料，各方共同目标是令油砂企业每年净减排1600万吨，其中 Pathways 碳捕获项目要在2035年1月1日前达到每年净减排600万吨，另外1000万吨减排会透过项目扩展、其他减排技术或者改善生产方式分阶段完成，时间表延伸到2045年。亚省受规管网上博彩市场今日正式启动，私人网上体育博彩和网上赌场营运商今日起可以进入亚省市场。亚省已成为继安省之后加拿大第二个正式向私人网上博彩营运商开放的省份。省府表示，新制度目标是将原本流向未受规管或者黑市网上博彩活动纳入本地监管框架之内。在新制度下，营运商需要向亚省博彩酒类和大麻规管局 AGLC 注册，并遵守省府订立的框架，有责任博彩和监管要求。亚省服务厅厅长 Dionani 表示，今次立法重点并非单纯增加政府收入，而是希望令参与网上博彩人士处于较受监管、较有保障的环境。省府预计新制度第一年可以为省府带来约7600万元额外收入。不过公共健康和成瘾问题仍然是最大争议。安省2022年开放市场之后，博彩活动、活跃账户和求助个案都有明显增加。亚省官员承认本省可能亦会见到类似情况，但认为部分升幅可能来自公众对问题赌博资源认知增加。有专家提醒，网上博彩不同实体赌场，对本地就业和经济刺激有限，最大得益可能仍是流向跨国企业。警方和消防今日朝早接报到卡加里西南区处理一宗火车出轨事故，多节车厢跌入附近水域，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卡加里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朝早大约7:50，地点接近 Stony Trail 和 McLeod Trail 交汇处以及 Sheriff King Street 以东一带。资料显示至少有6卡车厢出轨，部分车厢更加半浸入水中。事故发生后，警方和消防队即时封锁附近范围，并呼吁市民不要接近现场，以免影响救援和清理工作。警方表示，由于应急人员需要在现场评估安全情况，索富 gate 以及附近公共交通枢纽一带可能会出现交通阻塞或者改道安排，使用附近道路、巴士或者轻铁的民众应该预留额外时间，并留意即时交通更新。暂时未清楚出轨列车运载货物资料，亦未有消息指车厢跌入水中后会否造成污染或者危险物品外泄，当局表示会深入调查。卡加利警方和消防继续调查昨日于东南卡加利 Legacy 社区发生的一宗遇溺事故，一名6岁女童死亡。卡加利消防局表示，紧急医疗服务队昨日下午约1点接报到 Legacy Boulevard 和 Legacy Main Street 附近一个池塘处理一宗怀疑遇溺事故。消防人员到场后尝试为一名6岁女童急救，但女童最终不治。基于私隐条例，警方未有公布女童身份，当局亦未有交代事发前后详细经过，包括女童当时是否同家人或者其他人一起在场。今次事故发生在夏季户外活动高峰期，当局再次提醒市民，社区池塘、湖边和储水设施即使看似平静，对小朋友亦可以构成严重风险，家长和照顾者应该保持

0: 近距离视线范围，避免让儿童单独靠近水边。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郑家超市今期特价，油水肉蟹每磅10.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元，油菜心每磅2.3元，冬瓜每磅9元，无核郁金每磅1.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元，急冻金仓鱼每磅3.9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送海天金标生抽一支。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郑家超市选购啦！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2: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来到7月13日的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天有康桥在这里跟大家倒数的。我们的榜其实都挺权威下的，因为是讲紧我们根据加拿大中文电台在三大城市4个的频道，包括温哥华 FM961、多伦多 AM1470、FM88.9， 再加上我们卡加利亚 FM94.7， 在华语歌曲上榜的成绩而综合而成的，成为了我们加拿大全国性的流行指标。榜里面就有20首的作品了，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会由第12位开始同大家倒数。王乐贤的《枪与玫瑰》上榜6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7位落到第12个位置。

啱啱听过第十二位黄乐妍嘅一首《枪与玫瑰》，其实我哋嘅榜咧有二十首作品啦，但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由十二位开始倒数。但系点都要同你讲下咧，每一个星期有啲咩新歌上榜嘅。嗱，其实喺第二十位咧有 Gareth T 咧嘅《玻璃 Demo》啊吓，亦都有第十九位啦，谭咏麟嘅《我在意》都系全新上榜歌曲。咁啊，再加埋嚟到我哋而家咧要倒数翻我哋嘅第十一位啦，都系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自咧就系张家乐嘅一首《你给我的世界》。

0: 呼吸间铭记，我会好好过。
1: 除非个家庭里面即係生活到艰难到呢，即係个阿爸阿妈要成日出去呀，唔可以有时间俾到仔女。否则呢其实喺 Calgary 生活呢应该都仲可以啦，有好多家庭嘅生活啦，天伦嘅时间啦。咁我哋嘅父母点样可以好好咁栽培我哋嘅小朋友呢，喺佢成长过程里面嘅环境啦、教导啦、爱嘅传承啦，都要喺我哋呢即係仲健在嘅时候好好咁去话俾我哋嘅小朋友听。啱啱呢例子呢就係、是、有张家乐嘅呢首《你给我的世界》，就讲到佢对咧已故嘅爸爸嘅思念，同埋爸爸咧一手为佢建立咗嘅世界。咁纵使爸爸而家真系唔喺度啦，但系爸爸建立咗嘅一样可以继续影响住佢。咁啊，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一首全新派台歌曲吓。而第十位咧，亦都系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嚟噶噃。咁啊，嚟自咧 Eden 吕卓安《坏人一个》。

0: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休息之前，我哋听咗伊顿女爵安嘅坏人一角，佢觉得咧真正自私嘅坏人咧就系、是、诶、哎、死都唔放手啊吓，绑住对方先，点都唔俾佢走，明知道自己俾唔到幸福人都唔肯放手咧，其实真系好衰啊嗬。反而如果我哋放手，吓会唔会系最温柔最深嘅爱咧吓？啱啱听过佢嘅坏人一角咧，就系讲两个好深爱对方啦，但系因为现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阻碍啊，冇办法唔分开啊吓，唯有做一个坏人主动放手。等对方去找下自己的幸福。好啦，即刻来到我们的第九位，上榜两个星期，由第十六位上升来到第九的位置，由张雨晨 I found my way。

来自 TVB 嘅电视剧就《非常日志二》啊嘅主题歌曲，有呢首 I Found My Way。关于人生嘅旅程，我哋都要揾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嘅人嚟嘅。有时真系可能会有啲迷失啦，嗬啊，唔知个方向系点啦，自我点啦，面对困难嘅时候、迷失嘅时候，我哋点样坚持继续前行啦？咁啊，一首非常之积极啦，带住希望嘅作品。而跟住出场嘅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哇，上榜已经有六个星期噶啦，曾经去过冠军位置。啊、上个礼拜第六位下降两级，来到今个星期第八位。

有嘅方力申都想同大家分享下，珍惜日常啦，生活里面就算少少嘅事，平平淡淡嘅生活都会变得最幸福最大嘅恩赐。啱啱听过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第八位嘅作品，而跟住出场嘅係第七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大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我哋倒数紧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亦都嚟到第六位嘅时间。呢首作品上榜三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九位上升多三级，嚟到第六嘅位置，有 FIFA 嘅呢首 La Vida。

来自英皇嘅女团 Viva 成军两周年嘅作品啊，两年嚟由呢个练习室去到舞台，其实都几辛苦咁去成长啊，不过咧，一齐享受生命，过好咧每一刻吓。嗱，呢首歌嘅风格都系励志啦，正面啦，有一种咧好开心去庆祝嘅气氛啊吓。咁啊，励志咧就系 Viva 有呢一对嘅女团作品，有呢首 La Vida。跟住出场㗎啦，有严明熙嘅原色，上榜7个星期啊，由上个礼拜冠军歌下跌咗几级啦，嚟到第5。

做翻自己，展现翻一个真我嘅原色，有严明熙嘅一首《原色》啊吓。咁啊，用作品讲自己要讲嘅，仲有啊呢一对嘅孖宝，成日见出佢哋咧，人哋话打情骂俏咧，就系讲两个女仔啊。但系佢哋咧，你一句我一句咧，成日都睇到嗰份嘅朋友友情间嘅甜蜜。咁亦都用佢哋呢首《1206》嘅作品，讲下佢哋大学嘅宿舍嘅呢份友情同埋青春，亦都伸延到佢哋而家咧工作嘅岗位。一齐咧，点样咁有拼劲咁去拼搏？有吕俊安、蔡俊贤，1206上榜四个星期，上个礼拜都系第四位噶，再 keep 住留多一次喺第四嘅呢个位置。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在社会上面，不论男士女士都有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而张天赋今次唱出的呢，就是男人怎可以。一首呢关于男人情感和责任的歌。知道呢都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挣扎，有时有委屈，但是都要一同成长。是我们今个礼拜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里面的第三位季军作品。上榜4个星期，由上个礼拜第5位上升2级来到第3的位置。

孩子去听呢首作品，会唔会特别有共鸣啦？吓，好似一首课男士嘅一首情歌，表达男人有时其实都有软弱一面，不过都会坚持前行。有张天赋一首《男人怎可以》第三位嘅作品，而第二位有 Jenny 嘅《你快乐吗》上榜，同样系四个星期。上个礼拜系季军歌嚟噶，再上升多一级嚟到亚军位置。咁我你快乐吗？都系一个嘅问题，好好问我哋啊吓。有时我哋会迷失，有时有艰辛，有时怀疑。咁但系过咗呢啲嘅时间嘅时候，会唔会都提醒下自己，有时唔好理咧侧边嘅人嘅眼光太多咧，勇敢啲做翻自己啦吓。系一首自我疗愈、关于开心同埋成长嘅作品，希望都带到力量俾你啦。

日嘅作品咧都有好多提醒俾大家，亦都有咧陪伴住我哋，又叫我哋珍惜我哋咧平凡嘅生活啦。啊，叫做爸爸嘅点样咧，就系去好好教育我哋嘅小朋友，等佢咧即系将来吓啊行一条点嘅路咧，就算我哋唔喺身边都有啲力量，系咪啊？咁亦都有啱啱咧吓 Jenny 同我哋讲，你即系要有翻个初心啦，点样咧就系唔好理其他人啊，做翻自己啊吓。咁啊嚟到冠军作品啦，又会想话俾我哋听佢嘅咩心声咧吓？例子咧就系阿姚卓菲啊吓，啊上榜四个星期，上个礼拜第二位嘅作品再上升一级，嚟到我哋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冠军歌嘅位置。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成长的过程里面成日好多人教我哋，有时会俾人咧浅踏下嘅，你要跟下规矩啦，你要合群啦，但系。阿 Chantel 咧，好想凭住直觉去探索呢个嘅世界，可以咧，真系放开自己啦，唔需要掩饰啦，有啲咩嘅不安，有时不安系好正常嘅出现嚟噶嘛，而系希望可以满怀渴望咁样飞向天空，一个咧就系自我解放同埋追梦嘅一首嘅作品，送咗俾大家有今个礼拜冠军作品，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我们一名为您播报新闻。大多伦多地区预期再次受到热浪的侵袭，加拿大环境部将安省南部各地发出黄色炎热警告，预计今天开始直到星期三或星期四的晚间都有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7度，连同湿热向体感38到45度，晚间的最低气温达到20到24度。明天是最为炎热，安省西南部的大金马蹄地区及安省东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接近37度。至于安省北部大部分地区，现时有环境部发出的比较严重的炎热橙色警告。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在刚过去的星期六晚间在 Salsa on St. Clair 活动举行期间造成2人死亡4人重伤的枪击案，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有无人被捕，而警方估计事发时大约有13000多人参加这个广受欢迎的拉丁文化节。而有上载于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片段显示，大批的参加者在挤满人群的街上跳舞，在当晚大约8点钟现场传出枪声，民众随即争相走避，而枪击案造成2名男子死亡，有多人受伤。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和对疑犯的描述。调查人相信有最少2人在人群中交火，而警方检获2支枪。警方形容这是一宗复杂的调查案件。事发之后，节日余下的活动被取消。多伦多地标 CN Tower 昨晚每小时都调暗了灯光，来悼念枪击案的死者。平日区警方公布，在密西沙加的 Argentia Road 和 Kitty Match Road 交界地区，昨晚10点钟之前发生涉及电单车和私家车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当场证实死亡，涉事的私家车司机有留在现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前驻华大使、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宫本雄二在共同社撰文提出，日本对华侵略应聚焦是稳定合作，而之前的侵略应该是加以忏悔，尽快的恢复对话。日本的官方指出，从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份访华可见，中国正在无限的接近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对于日本的和平和发展而言，对华关系变得是越来越重要。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飞速的发展，所有领域仍然处于不断试错和摸索的阶段，意味着中国有变化的可能，日本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而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应该构建日中和平稳定的合作关系。他还指出，面对中国军力迅速的增加，日本做出必要的应对是正确，但是应该坚持专守防卫原则，以必要最小限度的军事力量遏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不是为了向海外展开行动。泰国首都曼谷著名的旅游区宅道宅的一间酒吧午夜发生大火，造成27人罹难，有63人受伤，其中22个人伤势危重。消防人员表示，酒吧属于密闭的空间，烟雾迅速在室内累积，受困的民众难以逃生，多数的罹难者并非死于火焰，而估计近90%的伤亡都是因为吸入了浓烟中毒窒息，而厕所是最多罹难者被发现的位置。而网上片段显示，事发的酒吧正门烈焰冲天，并冒出大量的浓烟，有多人试图离开现场，消防员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控制了火势。火警救熄之后的现场图片见到内部严重的焚毁，桌椅被烧焦。泰国过往曾经发生过多次同类型的惨剧，2022年中部的一间酒吧的大火造成14人丧生。

0: 2029年元旦曼谷一间夜总会的大火就导致66个人死亡，有超过200人受伤。这次的大火相信是在室内燃放烟花导致。伊朗和美国连续第二天相互的攻击，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等最少4个美国的盟国也都受到波及，先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来袭。伊朗军方表示，已对在科威特的美军发动无人机的袭击，目标包括防空导弹的系统和避难所等等。伊朗革命卫队也都指已彻底摧毁科威特2个美军基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燃料库和雷达系统。导弹、无人机也都先后是袭击约旦、巴林和阿曼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强调说，美军必须停止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开，并警告如果干预继续，可能会招致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故。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根据总统特朗普的指令，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的空袭，击中数十个目标，削弱伊朗继续攻击途经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声明说，首次使用美国的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海上无人机，打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雷达站、导弹以及无人机的能力，以及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船只等。由美国官员称，这次的空袭持续超过3个小时，算是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打击的行动。也门政府表示，沙特空袭胡塞武装所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则挟持一架国际红十字会的飞机，扣押机上的机师和副驾驶员。目前机组人员具体的状况仍未清楚。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证实，沙特空袭萨那机场，机场附近的居民就说听到多次的爆炸声，有战机在上空飞行。热带风暴巴威登陆浙江之后继续北上，吹袭华东和东北地区，为多地都带来大范围的暴雨。辽宁全省总共转移超过17万人，省会沈阳市发布了全市防汛红色的预警，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今天都停工停课，全市关闭了企事业单位的人士都原则上要居家办公，而部分的公交地铁服务也都暂停，抚顺、锦州、辽阳以及铁岭等多地停工停课。巴威目前位于安徽省的境内，而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的减弱，明天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的海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和台风黄色的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和吉林都有大暴雨，而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有特大的暴雨，雨量最高达到30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影音风暴，
3: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不知不觉呢，让很多球迷们都兴奋得不得了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呢，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差不多一大半了。从日期上来看呢，最后的总决赛是在7月19嘛。我相信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应该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被这个球赛牵着跑的，因为真的是很吊住人心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像是星期六啊，我们加拿大跟摩洛哥在争夺这个8强，虽然最后呢是没有能够成功的出现，但是看到我们加拿大的球迷们还是非常理性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毕竟今年能够进入16强呢，已经是加拿大最好的成绩了。而昨天的2场比赛呢也是相当精彩哦，包括了巴西对挪威，还有晚一点的时候呢是墨西哥对英格兰。我自己都没有看完整，前一场呢我是看了上半场，后面一个呢我是看了下半场，但是已经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球赛精彩的魅力了，至少我

发现呢，看足球的时候，哪怕像我这样认识的球星很少很少的情况下，都不舍得滑手机，总是会想要全神贯注的，不想要漏掉任何一个进球。然后我发现在我身边呢，其实巴西队的球迷真的是挺多的，所以昨天呢，在巴西输给挪威之后，肯定也是让不少球迷伤了心呢。说真的，以我对世界杯了解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我一开始也以为巴西应该会赢的，但我后来看到了网络上面有一段央视的这个结束语的这个解说，我觉得的确说的也很不错。因为在挪威球队的这个年轻的球星哈兰德表现如此出色的一个情况下，巴西队可能昨天又是缺了一点点的运气。比赛呢，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残忍但是又是很美的一件事，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是临场反应，你又不可能只是靠自己一个人独好，你还需要跟其他人有配合。但是最后的最后，看到了巴西的球星内马尔在这个场上表情落寞的样子是很让人心疼的，可是看到哈兰德高高兴兴庆祝的样子呢，你又会替他开心。而且看到他们两个人虽然年纪是差了一大截，但是在同一个球场上，在同一个比赛当中出现，两个人虽然风格很不一样，但是都很出色，这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体育精神的传承，我想这也就是体育最大的魅力了。在今年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呢，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是不太稳定的，天灾人祸都很多，但是我真心的觉得今年这个世界杯，至少从我们加拿大这边来看的话，作为观众啊，我是真的觉得整件事情是带给大家很多正能量，很多心灵上的鼓舞的。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为你挑选的几首歌曲呢，也是跟一个比赛有关的。如果你经常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话呢，或许你之前也是有听过的，说的当然就是歌手最新一季，现在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因为现在呢真的挺忙的，所以我经常是没有办法看整期的节目，因为都有两三个小时嘛，可是呢我还是会尽量的，就是让自己把每一首作品都听完，把每一个歌手或者跟他们一起帮唱嘉宾的这个表演呢，都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那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这一期呢，还是让我看到了一些我觉得挺大的惊喜。首先呢，我必须说一说这个节目，它现在最大的卖点就是全部都是现场收音，是无修音的。这点我真的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唱的并不是那么的稳，不是100%的完美，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肯定都是有修音的吧。然后因为我很关注这个节目嘛，所以呢很多时候在那期节目还没有就是正式的这个演的时候呢，已经先在网络上面看到了本期的歌单。凭良心说呢，我一开始看到上周的歌单当中有这一首梦田，我是觉得这个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拿来比赛会不会有一点太冒险了呢？会不会没有什么新意呢？后来又看到齐豫老师邀请到的这个帮唱的嘉宾是刘明湘，我就更替他担心了。因为虽然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听刘明湘唱歌哦，但是呢我又觉得他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也不算是好像知名度很高，影响力很大，或者说很红啊，有很多粉丝群的那种，就真的挺担心的，他们这个表演会不会过于平淡了。可是后来呢我发现这一期的节目其实好多位歌手跟他的帮帮唱嘉宾选的歌呢都是偏平淡一点点的，就是大家好像都在打一个比较保守的路线。也不是说谁唱的不够好，但是呢比较之下，我反而是还蛮喜欢刘明湘和齐豫老师的这一个合作。除了一开头的几句会让人有一点小小担心之外，等到后面他们开始合音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好听，听上去是很舒服很悦耳的，没有那种就是你争我抢，好像两个人都要把自己最厉害的那一面给大家听到，他们就是让我听到了音乐当中的和谐和共融。可能因为本身他们唱歌的风格也是有一点点接近的，而这首歌呢又自身带着一些文艺气息，所以他们两个人诠释的方法呢也完全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厉害，听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很自在，真的就是一种很温柔的享受。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你一起来听听齐豫老师和刘明湘一起在歌手节目当中现场演绎的这首《梦田》。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给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在上个周末歌手新一期的节目当中，齐豫和刘明湘合作的一首《梦田》。这首歌呢已经相当的经典了嘛，翻唱的歌手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自己听完之后还挺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的，就是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特别是他们两个人在合音的那些部分呢，我觉得其实请一个帮帮唱的嘉宾应该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吧。而刚才呢也是说到上周的节目里呢，我发现有好几位歌手呢似乎都是在打这个安全牌，就是选了一些不是很难唱，难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个歌曲，但是呢表现的也都挺好的，不是说他们唱的不好，也不是帮唱嘉宾合作的不好，可是你真的要说有很大的亮点呢，似乎还真是没有。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在今年这个节目当中走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来自草蜢的这首粤语歌叫做《半点心》，今天会想到播呢，也是因为在上周歌手的节目当中看到窦靖童请到了曾比特当他的帮帮唱嘉宾，然后一起在台上合作了这首歌。我感觉窦靖童呢在舞台上的这个魅力的确是越来越大了，就看他在歌手这几期节目的表现哦，真的能够看到他的一个成长。而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同样也是在上周的节目里听到的，就是胡彦斌邀请了李玖哲跟他一起合唱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其实在看到这个名单呢，我已经觉得哦，他们两个歌声一定也是非常的和谐的，的确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一对搭配也相当的好。但可能是因为歌曲本身它就是一首比较偏向于 K 歌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并没有太高的这个竞技的感觉，所以呢这一次呢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呢也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是想和你一起来听听张芸京自己原唱的这首《偏爱》。

首很多人都喜欢的《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插曲，这是张芸京的《偏爱》。刚刚也说到了，在最新一期的歌手节目当中，胡彦斌呢是请到了李玖哲跟他一起合作了这首歌。其实他们两个人唱的还是好听的哦，大家还是可以找时间去听一下。那说到在上一期所有的表演当中，让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被惊艳到的一首歌呢，应该就是尤长靖邀请了李泉老师合作的这首《颜色》。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宥嘉，我发现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他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了。因为首先呢，李泉老师是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人，所以在之前大概是18年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歌手，他自己就唱过。而在这之前呢，还有胡彦斌曾经也是有单挑过这首歌的，而且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也很喜欢胡彦斌在那一年的表现。那这次一看到尤长靖请到了李泉呐，我也是看到这个名单就有点替他担心。因为我是觉得你请了一个这么了不得的大师级的人物来跟你合唱，万一他盖住你的风头怎么办呢？我后来也是在网上看的时候看到下面的评论了，也有人真的这么讲，还是会觉得李泉是盖住他了。那我想如果硬要比这个实力的话，毕竟一个在歌坛那么多年，而且本身还是这首歌的原作者，再加上李泉在舞台上面的这种舞台魅力呢，是非常适合这种现场直播的节目的。因为他肯定不会唱不好，他也没什么瑕疵，他也很放得开。但是我必须要说，尤长靖是真的有不小的长进哦。我是个人觉得他这一次是接住了，不单单是他的歌声这方面呢，就是演唱技巧这个部分我觉得完全是过关了。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他很加分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舞台魅力也不小。首先他当然是一个小帅哥啦，我们之前都知道，但是他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神非常的好，是很有故事感很有戏的。

那种，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眼色。如果说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不够到位的话，会显得你不够有力去撑这首歌，但有长进这次真的是交出了一个很不错的功课。今天在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李泉和有长进一起合作的这首有点爵士风，而且他们两个人又把它现场演绎的很有那种音乐剧调调的歌曲《眼色》。

0: 出现每磅10.88块，香脆烧肉每磅12.98块，油菜心每磅2.3块，冬瓜每磅9.8毛，无籽沫干每磅1.8块，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8块，急冻金鲳鱼每磅3.98块，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8块。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块，即可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支，送完即止。会员购买指定海鲜，还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欢迎前往正佳超市选购。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呢，主要是因为我挺仔细的看了最新一期歌手的节目，因为看了这一期的节目呢，又让我想到了一些我很喜欢的歌啊，就想跟大家在节目里一起听。其实说真的，这个节目播到这一季呢，我已经没有像之前的关注度那么的高了。特别是这一季从一开始第一集就淘汰了这个哈林庾澄庆，然后第二集又淘汰了魏如萱，就让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小失望的。所以后来呢，我也没有特别关注真的谁会被淘汰哦。不过这一期呢，看到了张远被淘汰之后呢，我也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平常会喜欢在网络上面东看西看的，那么因为歌手这个节目呢，也是让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常常会刷到乐评人丁太升的这些视频。我必须说，他有时候说话其实有很多的点是很有道理的。虽然我也知道很多粉丝经常都会喷他，因为他自己讲了很多话嘛，肯定是会得罪歌手、得罪一些粉丝的。但你不得不说，他有时候讲出来的观点是有他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乐评人的角度的。然后说到张远这个歌手呢，我还记得丁太升呢曾经有在节目里算是批评他吧，他说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天分，但他也承认张远相当的努力。而如果你关注这个节目的话，可能也知道这一期最新的节目之后呢，张远是被淘汰了。他在这一期节目里的帮唱嘉宾呢，应该也算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歌手了，就是萨顶顶。而且呢，他们两个人是挑战了另外一位其实跟萨顶顶风格有一点相似的苏运莹的一首歌，叫做《时候》。其实我也挺喜欢张远在这个节目，因为他本来就是后加入的补位歌手，他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他都有很认真的做一些音乐的编排，然后经常都会用一些这个国风的曲调，就会有很多民乐大师在台上做表演，包括上周的这一期全新的节目。但是呢，他这一次还是被淘汰了，为什么呢？当然因为分数低嘛。可是为什么会分数低呢？我看了一下他跟萨顶顶的合作，我觉得他们是很勇敢的选了这首歌曲哦，但是在一个完全现场的没有修音的一个情况下唱这首歌，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再加上苏运莹的原唱，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我讲的是这首歌啊，你要选这样一首风格这么独特，原唱歌手的这个本身的演绎呢，又是风格相当强烈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是很难被超越。但是虽然被节目淘汰了，我依然觉得张远还是一个很好的歌手，毕竟他对音乐的热情啊，还有就是他的努力啊，真的也是能够让大家看到的。其实华语歌坛的歌手这么多，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非常独特的个人风格，或者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牢牢记住他的歌声。我想他可能最缺的还是让大家能够牢牢记得的专属他的作品。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苏运莹自己原唱，当然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做《时候》。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苏运莹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时候》。继续回来到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王力宏在演唱会上摔了一跤，非常的严重哦。那么后来呢，他自己也是在 social media 跟大家做了一些解释。那么他也是承认呢，去了医院之后，总共是缝了39针。我应该是在前天晚上吧，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当时我就挺生气的，因为他摔跤的那一个位置其实并不算非常的危险，危险的就是他脚边被工作人员放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钢丝卷。我不知道这个是之前就设计好说要放在他脚边的，还是那个工作人员一时的疏忽，因为看起来呢，那个工作人员也是挺当心的，他放下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其实一直在旁边护着，好像是想要护着王力宏，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根钢丝卷，他就是摔倒了，而且很不巧的是他的左边的耳朵敲到了金属舞台的边缘。后来他有说呢，因为当时他的左耳是戴着一颗非常硬的那种入耳式的监听耳机，所以是把外耳的软骨撞碎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为他之后是没有停下继续开演唱会，但是呢，在他整场的演唱会呢，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被包

抓得很丑的左耳这个位置还在流血。当然了，王力宏真的很会安慰大家哦。他说呢，因为他脑子里想的就是 The show must go on， 所以呢，当他站在几万名粉丝面前演出时，真的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不是当下不觉得痛。后来他也说，到了医院之后缝了针，耳朵是缝了27针，脸上的伤口缝了12针，还算好呢，他的 CT 显示脑部和头部没有受伤。但凭良心说啊，看起来他整个的这个演唱会的状态是真的让人太心疼了。其实呢，歌手们为了要让演唱会的可看度可以更高呢，一直也都会设计一些比较特别的环节，甚至有一些危险的环节。我是觉得他这一次的受伤真的挺无辜的，因为他应该是人已经从一个比较高空的地方到了地面了，完全就是因为一个很小的动作的疏忽，就是那个东西他硬是搬了他一脚，就这么简单。当然后来呢，我也是看到了王力宏的很多粉丝哦，也是在网上就是表达了很大的不满。你说这个 show 当然是要 go on 的，因为大家都已经入场了，很多粉丝几万个人对吧，如果他当下说哦我受伤了，我今天不能唱了，我相信粉丝一定也是会支持他理解他的，但之后的赔偿一定是相当麻烦的。所以呢，在他自己认为自己的状态是还能够撑下去的一个情况下，他选择了撑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做法，但是也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从根本上，首先最好就是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把演唱会都搞得非常的高难度。我想歌手自己包括他的公司团队都有这个责任，就真的不要那么卷了。还有呢，就是工作人员的培训也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家都会说嘛，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小事大家都不在意，觉得哦这个动作是小小的没有什么关系，但它真的有可能是会酿成大祸的。所以真的是盼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能够少看到一点这样的消息，希望每一位歌手艺人们在演唱会上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唱歌给大家听。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来听听王力宏的这首经典的

力宏的这首《唯一》，刚刚说到了他在前两天在演唱会摔了一跤之后缝了39针哦，真的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受伤的事件，特别是在他左边的这个脸上嘛，也是有一条伤痕，也是缝了12针的。我看到很多他的粉丝也都着急得不得了，说希望不要留疤，毕竟王力宏真的就是方方面面都相当完美的一个优质偶像，也真的希望他的这个伤势能够早日康复。那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还是要说一说，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告诉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呢，我们电台也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点歌的，它就是 604-961-2323， 再说一次是 604-961-2323。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呢，我们只能播一首点播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就送给大家。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温哥华的听众不要忘记了，现在全新的播出时间就是7点到8点，卡加利的听众依然是不变的时间，我是杰颖，拜拜。